0: 家调研。
1: 在里耶镇敬老院，吴光文实地查看居住环境、食堂卫生及消防设施，详细了解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在比尔村柑橘种植基地、柑橘洗选中心及岩冲村党群服务中心，吴光文查看柑橘长势，询问产业效益、市场销售、生产线运维等情况，并看望驻村工作队，听取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汇报。在里耶镇南游客服务中心和消防站点，吴光文检查文旅配套建设、智慧消防平台运行情况，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在长春安置区，吴光文与搬迁群众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群众就业、就医、就学情况。每到一处，吴光文均就相关工作做出了指导，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0: 六至十月是龙山百合上市时节，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在石牌镇的各个合作社、加工厂，村民们参与新鲜百合的加工制作，就近务工增收。
1: 8月12号，在石牌镇的湘北一品发展有限公司百合加工厂里，现场500多名村民聚在一起，选包刚从地里采挖来的新鲜百合。
2: 这个时间采收了，每天都要剥800多斤。每天都有500多人在那里剥，都有520号。
1: 从6月采挖以来，村民们每人每天选包百合可达到1000斤左右。石牌镇共有不同规模的百合企业23家，每天就可持续给周边2000多个村民提供稳定务工收入。
3: 百合高峰期每年都加岗10万斤左右，结工资是每个星期的星期二，最多的可以一个星期结3000多的。
1: 在加工厂里选包好的百合，经过清洗、烘烤等多个步骤后，制作成干片百合进行装袋。这个阶段每天就要生产干片10万斤。石牌镇是全国一村一品百合示范镇，如今家家户户也吃上了百合饭，住上了百合楼，开上了百合车。据统计，石牌镇百合市场销量每年以5%至10%的速度增长。接下来，全镇将加强电商平台宣推，改变单打独斗的发展模式，更好地开拓市场。
0: 8月12号18时，首趟第9/791次高铁动卧列车准时从湖北咸丰站驶出，并于18时23分抵达龙山北站。该列车搭载着湘西地区旅客，一路向南，直达广州南、深圳北等地。这标志着龙山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正式开通西发招致的高铁动卧直达服务。
1: 据铁路部门介绍，动9/791次列车为暑期定制化客运产品，采用西发招致的运行模式。列车从龙山北站发车后，将经由张家界西、芙蓉镇、怀化南、衡阳东等站，于次日清晨7时34分抵达广州南站，8时15分到深圳北站。此行动卧列车的开行，不仅将武陵山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紧密串联，也为龙山及周边地区居民前往珠三角地区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出行选择。
0: 8月12号，2026石牌镇百合杯篮球赛火热进行。
1: 赛场上，统车社区对石牌社区的比赛激烈进行，参赛球员们快速运球、精准传球、犀利突破、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严密防守、积极卡位、果断抢断，每一次配合都默契十足，双方你来我往，比分焦灼，每一次进球都引爆全场，掌声、欢呼声、呐喊声此起彼伏，将赛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
0: 暑假期间，在城区书店前来阅读订购各种读物的学生接踵而至，学生们用学习充电的特殊方式充实自己的暑假生活。
1: 县城各书店为来此购书的读者提供清凉舒适的阅读环境，空调实行全天开放，针对学生重点人群，开通了少儿清凉阅读专柜，新增了各种少儿读物及学生课外阅读书籍，让学生的暑假生活更加充实。
0: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碍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城东路北往南方向，沙木井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
0: 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还有那青海
1: 、
0: 嗯、啊，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啊，现在陕西因为大家太熟了，
1: 对，
0: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甘肃和青海
1: 啊，
0: 咱先说说甘肃呗、
1: 嗯、
0: 这个地儿好像大家印象当中有沙漠，
1: 嗯
0: 啊，有骄阳啊，这个油菜花，
1: 对，
0: 夏天怎么选？
1: 嗯，甘肃旅行其实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青甘大环线、
0: 嗯，
1: 而且大家的印象当中，甘肃一提的嘛，酒泉啊、
0: 嗯、
1: 敦煌都是这些沙漠、鸣沙山、
0: 嗯，
1: 然后这个莫高窟这些。
0: 嗯，
1: 但是其实甘肃在甘南地区有一片这个非常好的草原、草甸、
0: 嗯、
1: 高山草甸、若尔盖大草原，还有
0: 甘肃南部，
1: 对，甘南、
0: 嗯、
1: 甘肃南部，还有这个从兰州出发向南走这个扎尕那。
0: 嗯
1: 啊，还有这个连保叶泽、
0: 嗯、
1: 这一侧是高山草甸和峡谷山川地貌，还有河流相融合的这么一个地貌，它也是基本上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带上、
0: 嗯、
1: 所以这些山和河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风的资源、
0: 嗯、
1: 啊，风呢实际上是改善这个气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条件，所以大家向这个方向走，无论是高山草甸还是海拔情况还是气候的气流情况，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凉爽的感受、
0: 嗯、
1: 而且确实是风光非常非常好，
0: 嗯，而且人少，
1: 对，人
0: 空气透明度也高、
1: 嗯、对，
0: 嗯，
1: 因为大家选择青甘大环线一般不会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单独的一个小环线，就是甘南小环线、嗯、或者甘南大环线、
0: 嗯、怎么个行程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探一探这儿的话、
1: 大家可以直接
0: 飞，
1: 嗯，飞到兰州、
0: 啊、
1: 从兰州向南转一圈，西线进东线出，画一个圈从若尔盖回来、
0: 嗯、
1: 就可以，
0: 大概得就我发现每个摄影师跟我提供的线路吧，都是他们那种特别自由豪放的日程表，都去一个地方待十天什么的，这个如果这么跑下来也得些日子了吧，
1: 嗯、甘南这个小环线大概4到5天
0: 啊，够就够了、
1: 嗯、对，大概总里程1400-1500公里，
0: 嗯、
1: 分4到5天跑的话，每天也不会跑太多，
0: 嗯，
1: 而且这个沿线就是风光，
0: 嗯，
1: 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还有非常多的这种文化元素，
0: 哦、
1: 嗯、啊，除了有这种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元素、
0: 嗯，
1: 内容非常丰富，
0: 嗯
1: 啊，视野当中所及的都是顶级的这种
0: 景色
1: ，
0: 嗯，哎，再重复一下这个区域吧，
1: 嗯，
0: 叫什么来着？
1: 甘南小环线，
0: 甘南小环线，
1: 对，
0: 是其中啊，
1: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啊，还有
0: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
1: 对，
0: 嗯，这是一个。到夏天温度绝对会让你惊喜的地儿，因为风大，
1: 对，
0: 就是刚才说本来它湿度就不高，
1: 对，
0: 再加上有风，
1: 对
0: 啊，但是又不至于是狂风啊，
1: 对对对，
0: 嗯，
1: 比较常规的还可以走这个河西走廊，就是沿着酒泉、张掖、武威、金昌到敦煌这条线、
0: 嗯、
1: 啊，这就是甘肃的这个大环线当中的传统路线。
0: 对，这我去
1: 这
0: 也是盛夏季节去的，
1: 对、就是，
0: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体会啊，它虽然很热，
1: 嗯。
0: 就是湿度小，
1: 对，
0: 就是什么玉门关啊，就是那一路，包括去敦煌
1: 啊、哦，
0: 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你太阳晒你找个树，
1: 嗯，
0: 底下稍微有点风，
1: 对，
0: 你就立刻凉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啊，它没有那么大湿度。
1: 对，
0: 嗯，
1: 不过现在确实夏天敦煌人非常多，鸣沙山、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非常多，万人大合唱嘛。
0: 嗯，对对对，它那个地方有活动。
1: 对，
0: 之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莫高窟啊，能够保存下来这么多完整、
1: 嗯，
0: 也是跟当地的风土有千丝万缕联系。
1: 对，
0: 它就是湿度小。啊，刚才说的是这个，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
1: 嗯、
0: 甘南的一个小的环线，大概4-5天的一个环线行程。
1: 对，
0: 沿途呢其实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地，就是看你一天能开到哪儿、
1: 嗯。
0: 然后沿途就有很多非常典型的大西北的这个雄阔的风貌啊，
1: 对，
0: 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夏天。
1: 嗯，
0: 在你能忍受的温度和相对比较低的湿度的情况下，
1: 对，
0: 跑一圈满眼绿、
1: 哦、
0: 就非常不错。
1: 对，
0: 但是我们周博他特别，他恨不得冬天去，他喜欢的那种凛冽感。
1: 那想这个连保叶泽刀劈斧凿的这种壁立千仞的感觉、
0: 啊、
1: 上面全是雪，这个在冬天呢
0: 就是另外一种。对对对，而且那个是很难得，尤其冬天又是旅游的淡季，所以人更少，
1: 对，
0: 就有那种孤独感啊。但是夏天去是非常温柔的山水，当然也很壮阔。
1: 嗯，
0: 这是在我们这一个时段聊到西北，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个青海的好去处吧。这短视频上经常看，这个西宁的朋友在网上显摆，说啊，你们都成那样了，没听说过能热成这样。

0: 西宁是不是真的绝对温度？我好像我也去过，
1: 对，
0: 我也没，反正到了那儿以后就没那么崴汗了，因为我们走的那条线应该比较长。我到了西宁，唯一的感觉就是，它那个地方的黄昏让我很舒适，又就是太阳一下山，它确实不一样。温度就是真的不一样，嗯，
1: 对，西宁整个这个城市呢，它就在一个峡谷当中，东西向的峡谷，黄水从其中呢横穿而过，所以东西向峡谷、东西向的河道，这个地方就非常容易形成风，
0: 嗯，
1: 冬天风很大，
0: 嗯，
1: 这个夏天的时候微风习习，这个感受非常好，海拔比较高，2300左右，
0: 嗯，
1: 所以这个城市呢本身海拔高，通风能力好，而且这个植被覆盖率还好，不是特别高，但是也还好，
0: 嗯，
1: 所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
0: 嗯，
1: 全青海90%以上的人口都在西宁和海东
0: 啊，
1: 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广袤的西部，青海的西部基本上都是无人区，
0: 对，人迹罕至，
1: 对，所以西宁现在作为一个这个省会城市，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城市，它的配套也很好，感受也很好，也有这种大城市的感觉，
0: 成熟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也是比较亲民的，
1: 嗯
0: 啊，而且呢，这个。到了那儿，当然青海湖你就要跑一跑了。这两年据说蓄了不少水，
1: 对，
0: 整个湖面也大了。
1: 对，水量充沛，而且青海西宁本身这个市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
0: 嗯，
1: 也有很多的藏文化的这些元素，
0: 嗯，
1: 同时呢，它向西边就开始，分出几条线，
0: 嗯，
1: 像青海湖以南的海南、黄南、玉树果洛这边，向西边的这个格尔木。这个可可西里，玉树，像北边这个海北钢察，还有这个大通，包括过祁连、门源，看油菜花，穿过这个祁连山北边呢，还有这个祁连县，卓尔山这边，另外像这个就是在青海看到的雪山，北边看到冈什喀雪峰，可以很亲近的看冈什喀雪峰，这也是在北方相对比较少的，
0: 这个叫我们周博一描述啊。这个接下来，如果你要去青海避暑的话，你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估计够呛，因为它整个幅员辽阔，而且人口密度比较集中在西宁，
1: 对，西宁、海东，
0: 那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一，什么是非法集资？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指出，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防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

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有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五、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六、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七、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妈公主就不在。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

0: 是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其中我知道的一个经验啊，也是一位周博的好朋友运泽来节目做客，因为他在甘肃住过很多年。
6: 对，
5: 他说这个兰州拉面啊，其实是西宁，是清
6: 对牛肉面，
5: 叫牛肉面，那才是正宗的饭馆。到西宁，大家也可以尝尝这些，
6: 对，
5: 就非常有意思。这是，大西北的一个可以说很传统的哈，
6: 对，
5: 这个旅游避暑的一个去处。最后聊聊我们的这个陕西吧。夏天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夜间的这个活动，对，我就不知道西安，因为西安我夏天真的没去过，也很热吗？
6: 热，
5: 也是一样热，
6: 热。
5: 那湿度总还好点吧？
6: 湿度会好很多，
5: 但是也是热，
6: 也热，干热干热的。
5: 陕西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陕西的这些避暑的地儿，可能人家陕西当地人都特熟。咱也给介绍介绍，陕西哪个地方能避暑？
6: 陕西一个就是秦岭往南，秦岭穿秦岭向南，走这个秦岭。陕西有刘坝，刘坝呢这边有个火烧店镇，目前呢无论是从观星啊还是从这个气候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业态，大家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
5: 叫什么火？
6: 陕西刘坝。
5: 陕西刘坝，
6: 对。陕西省汉中是刘坝县。
5: 也是在汉中。
6: 对，也是在汉中。
5: 是一个县城。
6: 对，一个县城，它具体的地方就在那个火烧店镇了。那个小镇子，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观星的配套，大家可以离开大城市，感受一下秦岭深处的这种星空体验。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也借助这种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看久违的这片星空。
5: 就是光污染很小。
6: 光污染很小。那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这种体验地，而且也很凉快，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凉爽的。秦岭深处也是从四川过来的，从这个重庆过来和从这个陕西西安这边过来的各方游客都向这个方向汇集。
5: 就是越来越成了一个有网红的潜质。
6: 对，
5: 因为它到夏天的绝对温度和它独有的一些观星条件，
6: 对，
5: 就很让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可能特感兴趣。
6: 对，因为它这个植被覆盖率比较高，带的这种蒸腾作用比较明显，而且大部分树荫都把这个下边的这个树荫之下都遮蔽住了。
5: 就非常凉快呗。
6: 对，这是向南走，向南走去刘坝。然后向北走呢，其实这个地方是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地方，叫正宁，有个子午岭。
5: 就没去过子午岭。
6: 对，它其实不是具体的一个县城，它是几个县城在庆阳周边几个县城。这子午岭其实就是一个山系一个小小的山脉，南北向嘛，所以叫子午岭。当时也是秦直道的这个遗址。这个地方就是植被覆盖率极高95%以上植被覆盖率。所以在这个地方从陕西过去，从西安过去大概150-160公里。
5: 也不远。
6: 对，2个多小时的时间。到这儿以后那就是感受森林氧吧和这种康养休闲，海拔也比较高，1200到1500之间。
5: 就温度也有保障。
6: 温度也有保障，通风也有保障，然后这个植被覆盖也有保障。所以距离陕西西安周边也有这么一个好的去处，大家可以去。
5: 至于昆明的玉溪那种感觉，
6: 对对对，
5: 2小时氧吧，这也是以前在节目当中很少提到的地儿，都是这两年才涌现出来的。尤其是一般这个摄影师去的地儿啊，他都比较超前，就是他听说信儿先去，因为他有一些需求，同时呢，他也有好奇心，他能带回一些东西来，照片啊什么的。聊一聊东北吧。
6: 是哈尔滨，尤其在这两年夏季平均气温基本上也都白天达到32-33度了因为它就是受刚才咱们说的几个条件影响，它地势比较开阔，蒸发量比较大，但是呢又没有足够多的风，它属于这个东北平原的一个主要的中心区，所以没有太多的风，又没有太多的森林植被覆盖，所以它夏天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它这个相对啊，不是说在这个全国来讲相对，它是在东北的很多地方去相对来讲是偏高一些的，
5: 确实有凉快的地儿，
6: 对，确实也有凉快的地儿，但是它在整个的 东三省，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它算不上一个避暑很好的地方。而且城市热岛效应，就刚才咱们提到的。

0: 越繁华
1: 越繁华，这个晚上温差就没有拉不开那么大，
0: 嗯，
1: 它这个释放的这种热量晚上也得放热，
0: 嗯，
1: 所以晚上的时候就会大家感觉哎呀还是不太舒适，
0: 对，
1: 啊，
0: 就是水泥越多的地儿它到晚上放这个热辐射的这个能量就越大，
1: 对，
0: 那给介啊，对，说介绍一下，
1: 嗯，所以东北呢主要还是围绕大小兴安岭周边啊，这两年比较热门的这个伊春
0: 啊，伊春，
1: 对，伊春的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就紧邻大兴安岭，所以它白天的最高气温就是24-25度啊，
0: 是吗？
1: 对，晚上15-16度。那，
0: 嗯，
1: 大兴安岭东边、西边就这两块，靠最北边，纬度又高，海拔又高。
0: 那像根河呀，北极村啊，现在是不是也凉快呢？
1: 哎，那它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刚才咱们说伊春在大兴安岭东边，这个根河。还有额尔古纳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
0: 哦，整个额尔古纳在夏天也有温度优势是吗？
1: 还是很明显的。
0: 哦，
1: 我在额尔古纳待了一段时间，
0: 嗯，
1: 基本上全程吧，看不到空调外挂机，
0: 就是全程长袖都不见得能够用，是这意思吧？
1: 夏天穿长袖满街都是，穿短袖的反而是比较少
0: 啊，就是比较年轻的，活力壮的。
1: 对，这个根河更是，根河几乎是卖不掉夏天的这种制冷空调
0: 啊，就没有这个需求。
1: 对，没有需求，建筑物上面都不留这个空调孔，
0: 就没有用
1: 啊。夏天最高气温22-23度。
0: 真的，
1: 对，
0: 真合，
1: 对，七月初吧，穿长袖，白天得穿长袖。
0: 天哪，
1: 啊，
0: 那我们介绍的这个没白来哈，这个其实离我们就想象当中可能有点远，出关啊什么的，
1: 对，
0: 其实也没多远。现在对于很多这个交通方便有好奇心的朋友来说，
1: 嗯，大家可以就是这个区域旅游的弱点就是刚才你提到这点，距离全国的很多大中城市的这个交通距离
0: 都有绝对距离
1: 啊，都有绝对距离。所以大家可能就是目的地上旅游往这边走
0: 啊，
1: 另外它这个有一个相对不太好的就是夏天的这种凉爽时间非常短，可能就一个多月，然后就冷了，
0: 对，它没有夏天，
1: 对，8月底就很冷了，但晚上就得到0度以下了。
0: 也有一些朋友，我当然这是随便说哈，就是他那也不叫野游，他那个旅游方式啊很避站，或怎么买票去那儿呢？你就认准一个小车站，你就在那直接上车，所有去往那个方向的人都是要上车补票的，啊，然后呢，我是最近看到的，就是他也是特气人，下来以后你看这里的温度，当然那地儿就比较偏了啊，这是另外一种相对比较有个性的自由行，
1: 对，
0: 因为那个女孩啊。他自己就住在大兴安岭附近，所以他总爱去坐那种特神秘的火车，就是他总能探到别人去不了的地儿。
1: 对，
0: 因为本身他就熟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和我们的周博先聊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周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湘鄂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988年，台湾大学高材生黄淑俊推出首张专辑《马不停蹄的忧伤》。这张既有年轻锐气，又具备实力底气的唱片，一经问世就大获成功。在唱片文案里看到这样的文字：“我写三代之间的野心是很大的。简单的说，我企图创作出流行乐坛中极少数可能进入史册中的重量级作品。”李宗盛曾经评价黄淑俊写词第一，作曲第二，唱歌第三。

为省钱不买的那条裙子，等到今后有了钱再穿，年纪已经不合适了。你拼命学会了他所爱的那首歌，可是他却不想听了。这个世界上什么都会过期，时间不是你放进冰箱和罐头就能够保鲜的东西，它只能被当下的你握紧。所以不为思考明天而踌躇，也不为盲目改变自己而浪费。

我要你这首歌呢，是2016年上映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樊冲填词作曲，演员任素汐演唱。跟电影相比，主题曲似乎更受欢迎。这不仅仅体现在各大商场开始播放，也不仅仅体现在周围的人都在转都在听，更体现在不少歌手都翻唱了这首歌。看过驴

得水的话，你会发现任素汐的《我要你》是最忠实于电影剧情、最契合电影氛围的版本。而说到任素汐，她更重要的身份呢是演员。2016年出演了喜剧电影《驴得水》，饰演张一曼。我以为

某个人的出现而让世界丰盈，愿你的世界如同贺卡上烫金祝词那样欢脱，愿这悠长岁月有回忆、温柔和安好。有回忆煮酒，也愿你没有软肋，不需要盔甲。愿我们和爱的人可以一起浪费时间，

之所以能够与喜欢的人产生交集，或许是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喜欢了，而成为了一种习惯。当喜欢成为一种习惯，就是在每个失意瞬间，每个想哭的瞬间，每个笑出腹肌的瞬间，每个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美好的瞬间，一想到对方就会惯性地充满力量。

卫的曲风一直以来都是大胆的电子摇滚，加上 funky 迷幻的元素，非常有实验性质。一朵金花，曲尾的唢呐元素，童年末日当中古诗念白，加上 disco 节奏的混搭，还有幻听中的越剧长短，冬至中虽然有鲜明的伍佰特色，但是用莫文蔚特有的拖沓唱法唱出，配上伍佰时不时和谐的和声，想想看，如此听觉丰富，在莫文蔚所有的专辑里，一朵金花是最惊艳。

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工作了，还在读书，又或者那一年对于你而言是多么的具有意义。其实那年也确实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非常的有意义啊，因为1999紧接着第二年就是2000，我们所谓的千禧年。那几年好像大家都在关注个啊，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世纪，然后也会憧憬着未来，说在一个新的世纪里，我们的生活会变得如何如何。现在的一切是你曾经所想象的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如果还没有达到的话，那就继续努力吧。

今天别想。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那这一首歌呢也是来自易烊千玺这一首《送别》。有人说回想起来曾经易烊千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特别提到过，他小的时候学习舞蹈，上完课要一路狂奔去赶末班车，最后倒三四五路回到昌平的东关。所以在这一张翻唱专辑里面所打造的就是在公交车上这一路的一个故事吧。六首歌之间会有一段标明了公里数的声音的剧情，那么在最后的这个0.01公里，也意味着说，哎，已经坐公车到家。这一段小的声音剧情之后，就是这一首我们要听到的《送别》。而这一首歌的制作人是常石磊，在常石磊的这一次的重新制作和编曲当中，加入了更多当下的一种音乐的形式。因为在他看来，时代的旋律有他自己的魅力，但经年沉淀，不同时代的人、世代的人都能够从中有所收获。那到现在沾染了更多更多的每一个人的一些个体的气息吧，所以也会产生一种新的凝聚力，这就是歌曲新编所会要有的一种意义。来听易烊千玺《送别》。

0: 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0: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0: 遵命。
2: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3: 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以下时间进入今天的清风侠在路上之清风寻来。近日，株洲市天元区原市园艺场被征地人员王阿姨在市中心医院就医后，见到自己享受的征地医保报销了不少门诊费用，十分高兴。医保安全底线。天元区的征地医保曾经是一个存在了十几年的复杂历史遗留问题。此前，多个乡镇街道群众反映，自己的征地医保与市级统筹的城乡居民医保不一样，不仅个人缴纳的费用高，医院门诊费用不报销，药店用不了，而且在外地就医要自己先行垫付所有费用。天元区委巡查组组长曾香明：
4: 老百姓遇到大病或者手术啊，就要准备好一大笔钱才能治疗，后面报销的手续也是很繁琐，存在意见还是蛮大的。
3: 为了摸清问题，推动整改，天元区纪委监委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医保领域专项整治，通过市组联动监督检查和基层走访调研，发现近20年来，全区因征地拆迁、老旧企业改制纳入征地医保保障的人员有近20000人，享受的征地医保普遍存在门诊药店不报销、异地就医报销难的问题。并且异地医保报销过程中，相关部门采用不公开透明的人工线下审核纸质资料形式，存在违规报销、优亲后友等问题现象。同时，天元区委同步启动医疗卫生领域专项巡查，通过政治体检了解到，管理数亿元征地医保基金的医保系统长期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体外运行。曾香明：
4: 原来这个征地医保系统还是存在安全隐患，系统老化问题多，抵御跟进能力也弱，再加上财政、医保等部门独头管理征地医保基金，这就可能会存在一些廉政风险，比如正实行清监管的情况，以及医保资金被侵占、套取、挪用的情况。
3: 为了切实解决群众身边这件揪心事，守好征地医保基金救命钱，天元区通过纪巡联动汇总梳理征地医保问题表现形式与产生原因，针对问题长期存在但迟迟不去解决的现象，约谈区医保局一把手，并聚焦相关职能部门履行医保监管职能职责，重点查处违规报销、优亲后友等不正之风，以及欺诈骗保、套取侵占医保资金等腐败问题。天元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彭丁聪：
5: 我们天元区纪委监委党纪政务立案查处8人，推动医保基金管理部门追回违规基金626.55万元。
3: 在查办案件的同时，区纪委监委与区巡查机构合力推动问题整改。一方面，围绕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针对市区两级医保政策不相同，区政府一次性上缴数亿元医保资金存在巨大财政压力等堵点卡点，督促区医保局党组联合卫健、财政等部门积极向上对接，打通政策与数据壁垒，推动区征地医保纳入市级医保统筹。另一方面，通过制发监察建议书，督促职能部门规范健全相关制度18项。天元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赵新怡：
6: 围绕全区征地医保基金监管责任落实、基金安全风险防范等问题，区纪委监委通过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不断督促完善长效管理机制。
3: 通过一系列监督组合拳，如今天元区征地医保待遇不平等问题被彻底解决，参保人员在外地就医可直接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核算报销，无需再自行垫付医药费，费用报销不再跑断腿，而且医院门诊费用也纳入报销范围，市区大部分连锁药店也可以使用医保，

0: 大大减轻了患者就医负担，赢得群众叫好点赞。
1: 医保下感情老百姓不少的负担的嘞。
0: 青蜂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

听到狮童乐队这一首《我和我的鲸鱼》都抑郁了。这首歌产生的过程啊，对，就是在家里期间看着鱼缸里单独的鲸鱼，然后有感而发，他会不会孤单的有些抑郁呢？那就去找朋友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新裤子大张伟，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

0: 而接下来我们要去听的歌来自马赛克霓虹。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读播书音乐吧，接下来听满舒克和黄新纯的这首《微妙感觉》。而如果要用一杯酒来形容这首歌的话，满舒克自己会有一个形容，他说那它一定是一杯加了很多冰块的威士忌。微妙感觉大概

就是这一杯掺了冰之后降低了浓度的威士忌依然会让人眩晕，依然会让人着迷。那其实这种也就是我们中的刚刚开始的那个时候那个初始的阶段，又或者是说初见时刻的一种怦然心动，就是这种微妙的感觉吧。还有一个更好理解的词就是一见钟情，是不是也是如此？土拨鼠音乐吧，来听晚舒克黄星辰微妙感觉。

0: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你来听歌，来听到的是痛仰为儿童纪录电影《棒少年》所演唱的推广曲，里面讲述的呢是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困境少年，在机缘巧合之下开始打棒球，并且在前国手和70岁的传奇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世界顶级少年棒球赛，开始人生新生活的故事。啊，这是一个纪录片，所以刚刚我所说的这一段介绍是真实所发生的，而在这首推广曲里，未来的路以过来人的视角来追忆我们所说的年少的时光吧，就是回望在过去的这一路上的一些坚持和倔强。我们接下来来听痛仰未来的路。
1: 旋转木马在阳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安排的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沈以诚盐，总会想到另外一个词，可盐可甜，可以很可爱很甜，也可以很霸气，风格在转眼之间就可以进行的一种转换。很多歌曲也是如此，上一秒还让你觉得可盐，下一秒就是可甜。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来听宇宙人明天留给我。

这里是突破术音乐榜，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宁静带来的这首《在风中》。这首歌曲呢，一首原创歌曲，由董吉吉来作词作曲。董吉吉呢是抖音音乐人，这首歌很有爆发力，风格很独特。那对于董吉吉来说呢，可能很多人还不认识，因为他被冠以了抖音音乐人的这样的一个称号。当时呢，抖音刚刚火起来的时候，嘻哈圈啊，说唱圈呢是比较排斥所谓的抖音的 rapper 的，包括董吉吉自己身边的有一些阻力，同时也因为即将毕业，他会很迷茫，所以董吉吉就创作了这首《在风这风走》，有风的地方有光，也是表达对于未来的一个态度吧，对于音乐的一个态度吧。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湘鄂路北往南方向，长沙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博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

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新建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今天和各位分享的呢，是首先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你说为什么人越长大会越觉得孤单呢？小的时候曾经天真的以为好朋友就是一辈子的交情，不会淡也不会散，但是等慢慢长大后才发现，人这一辈子能够一直保持联系的朋友不会超过个位数，能偶尔交心的往往也只用一只手就能数得完，至于还能随叫随到的有那么一两个就算是很幸运了。对于成年人来说，长大后的友情也就慢慢的变成了人情。我还记得去年我在老家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发小结婚，他邀请我去当伴娘，我本来以为会见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但是没想到去了之后并没有看见几个熟人。我当时问他怎么没邀请以前那些老朋友啊，他说除了你我跟他们好久都没联系过了，突然邀请人家就感觉不太合适，而且我也不知道人家结婚了没有，万一已经结婚了那多尴尬呀。想想也是，其实这几年我失去的朋友呢也不在少数，有些人是因为圈子不同自然而然疏远了，有些人是不想麻烦彼此，一个不闻一个不问也就默默地走散了。

还有一些是在利益发生冲突之后转变了彼此的身份，所以也就慢慢不联系了。其实不管是友情还是生活，很多交际都不像小时候那样纯粹了。小时候的世界很小，可以只谈友情，但长大之后要考虑的更多的是人情世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能够为别人提供的价值可能更多了，除了单纯的情感价值，还有更多的经济和实用价值。而价值越高的东西，风险也是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所谓的越长大越孤独，也许是必然的。可能到最后真的能够算得上是朋友的，不过寥寥几人吧。我突然想起一首诗，是这样说的：花全开了，开得到处都是，后来就很孤单。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长大了，朋友仿佛到处都是，但喧哗过后，也许只有孤独。你说，为什么人越长大越会觉得孤单呢？也可以来和我分享一下你和你朋友之间的故事。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著名演员吴孟达，他和周星驰的友谊，他们两个曾经搭档了十几年，默契十足。用吴孟达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眼神就知道对方想的是什么。但是在电影《少林足球》之后呢，他们就很少见面了，没有合作，也不再联系。在一次采访的时候，主持人就问他说，对你来说，昔日那么亲密的一段友情后来就消失了，这种消失对你来说是一种很大的遗憾吗？吴孟达沉默了一会儿，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有时候也在想。

讲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现在有一点老死不相往来的那种感觉。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有另外一个环境，互相联系就越来越少，变得好像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突破这个口了。我相信他也在想，但是不管怎么样，相识一场这种缘分都不容易。是啊，人生本就是一趟告别的旅程，这一路上我们一定会接触到很离开了，所以我们不如坦然地面对友情的得与失，不必追，不必留，这才是人生常态。

那究竟什么样才是好朋友呢？我想真正的朋友不是你从小到大你认识过的人，而是时至今日你也不想忘的人。即便你们逐渐走远，甚至走散，但想起对方的时候，你内心依然充满温暖，那就是最好的友情。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那对于友情呢，来听听实习生们的想法。
3: 原来友情就是生活的一小部分，虽然大家嘴上都说它很重要，但实际活下来你会发现友情变得可有可无。因为那些用尽全力喊出的下次请我吃饭，都像烟云一样消失在黑夜里，而那些约好的酒局、烧烤局，甚至是海底捞局，也会源于各种各样的突发状况导致组织失败。渐渐的，一个人去操场坐着，一个人去吃寿司，一个人玩游戏，成了常态。当然有时还是会不死心，寿面的应该还能吃吧，跑到深夜的朋友圈里呼朋唤友，或者趁假期问许久不见的朋友们能否一起出游，但每次的结果都是郁闷的，朋友圈从没得到过想要的回应。旅游邀约的结果是我没钱，有个项目要加班，就连喝杯东西聊一聊这个请求都被拒绝。

0: 这才明白村上春树的那句，没有人喜欢孤独，只是不喜欢失望罢了，就是用来形容这种境遇。于是我从习惯一个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但其实我不喜欢一个人。所以从高中到大学，我没有缺席过任何一次同学聚会或旅行，几个好朋友的生日会永远都是由我来操办和组织。
1: 来唱歌啊，
0: 只要朋友问一句，我都会尽量到场，不是闲得没事儿干，只是觉得做朋友不爽不出事儿不发朋友圈的人。
1: 别了，你们学校离我们那么远，我只是瞎说而已。
0: 所以我连续问了他两句在哪儿，在哪儿。随后他给我发了个定位，等我坐车到那个大排档的时候，他已经一个人在那儿猛喝了几罐可乐。点赞没？
2: 啊，等你来了再点。
0: 那天晚上其实我们什么难过的事情都没有聊，继续讨论以前班上的女生，聊聊高中的舍友。他没告诉我到底怎么了，我也持续地绕开所有关于困难的话题。直到许久以后，他莫名其妙地约我一起去看日出。
2: 其实那晚真算得上我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我爸被发现欠了别人60多万，房产证都拿出去抵押了。如果不是你找我，我怕我真的顶不住。
0: 我其实从没想过能给朋友这么大的帮助，我只是希望能够为身边的朋友多做一些事儿。也许没什么用，但只要你会因为我的陪伴而好过一些，那就够了。当然我也清楚，当我们都各奔东西后，多做一些的成本就会成倍上涨。而我自己在毕业后也会多出很多要考虑的事情，手头上还未完成的工作，在电话那旁等待的女朋友，去年就定下的但如今仍未完成的存钱目标，这些事情的确不会跟交朋友起到冲突。挤地铁，坐公交，回到家再吃一顿9点多才能吃上的饭，再洗个澡就失去所有的精力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友情会变得可有可无，但是我还是好想能够拥有朋友啊，想跟他们一起去吃特别的料理，想跟他们开一些无聊的玩笑，想跟他们说一些自己生活中的忧愁，帮他们解决一些烦恼。所以如果可以的话，那些许久不联系的朋友们，跟我汇报一下最近的生活吧，因为我不想失去你们，

0: 但我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
1: 听过刚刚实习生们的故事之后，我突然觉得我一直都很庆幸认识身边的这些朋友，不管是只陪了我一程还是要陪伴我一生，我都觉得十分的幸运，因为他们的出现都或多或少带给了我些许温暖，帮助了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我并不后悔和他们相识，更不遗憾他们的离开，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能够相伴一程依然无憾。成年人的世界分分合合，也许冥冥之中早有定数，有聚也行，且珍惜好吗？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
1: 当然除了今天我们谈过的友情能让我们瞬间长大的之外呢，还有父母也可以让我们瞬间长大。是不是经常会有同龄人说这样一句话呢，说我觉得我还是个宝宝。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觉得，觉得这个世界好好玩啊，我还没玩够，像个孩子，不会洗衣服做饭，不会收拾家，也不会照顾人。一想到之后生孩子干嘛的，也会有一些恐惧。可是我们真的还小吗？四舍五入也快30岁的人了，不真正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但你们都知道的，能够让一个人一夜长大的，不是结婚生孩子，而是父母生病。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故事呢将会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和各位共同分享。前一阵子肖哥从北京消失了好久，我约他来我们酒吧喝酒，怎么都约不到。他是做供应

恋的，经常催着我开团卖货，但最近也不催我了，发过去的消息也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复。后来有一天晚上，他两点回我消息，说自己回云南了，因为父亲突然生病进了 ICU。 他那几天一直为这件事儿跑来跑去。肖哥是我刚到北京时第一家创业公司的时候认识的，也就比我大2岁。那个时候我知道他在老家有7套房，简直惊呆了。

白天十点起。他能忙到什么程度呢？我记得有一回见他，看到他眼睛腿瘸了一只，一个月后再见他，眼镜腿还是瘸的，因为有时间就想睡觉，根本懒得去换眼镜。但这次他从老家回来，我们又约着见了一次面，他给我的感觉是比原来更忙更拼了。他说不拼不行，这次回去给我爸看病，卖了一套房，还赔钱清了很多货， ICU 一天4万，到现在2个月了还没清醒，住院费治疗费一天就1万多，而且看样子还要住很久。知道没有用了，但不能

不治，你说不拼行吗？我点头，不拼不行。讲真，这是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我们不再是小孩了。总觉得很多事儿是父母七老八十才会发生的，可是细算下来，父母是真的一点一点在老去。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个特别高端的话题啊，不是说什么高端局啊，但是呢，确实，我觉得普通人是够不着的吧，就是价值108万人民币的牛津全球 CEO 项目。108万啊，什么概念呢？能够在小城市买一套房了。结果呢，有人花一套房的钱买了个寂寞。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有媒体报道了，有60多位国内的企业家，其中呢过半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实际的控股人，花钱啊参加了这个牛津全球 CEO 选，不就俩吗？一是听到牛津大学这种名校光环，第二呢是大家想要这种所谓的高端圈层人脉，说白了呀，就是花钱买个牛津校友的身份，顺便呢跟其他大佬也勾兑勾兑啊。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宣传的所谓的豪华师资、深度参访、高质量课程，那最后全部都缩水了呀。有学员就直言了，说这就是针对商界群体的杀猪盘。你看这事儿闹的，本来是去镀金的，结果发现，哎呀，你这108万的牛津项目是个贴牌的呀。更离谱的是啥呢？宣传物料还疑似是 AI 生成的。你看看，你这花这么多钱，你这个宣传物料能精心制作点吗？事情发酵之后啊，人家牛津大学发了个声明，大概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项目呢，是我们院系下属研究所搞的非学历培训，不计学分，没有正式考核，不发学位证。至于那些宣传物料嘛，那我们也不认可。大家听听啊，听听，这像什么呀？像不像你考试没考好，然后你跟家长说啊，这题超纲了，不算，是不是就这样的推卸责任，一纸声明就想甩锅了？新京报的评论啊，说得特别到位，这锅呀甩不了。哎，我就纳闷了啊，大家想一想，这牛津大学那是什么级别的学校啊？世界顶尖学府啊！

0: 啊，你的名字印在招生简章上，那就是金字招牌了。可现在呢，出了问题啊！你说这是第三方搞的，我们不认。那我就想追问一下，这钱啊，每个学员108万的学费，有没有进你们学校的账户呢？这项目有没有用你们牛津的教室呢？这学员是不是就是冲着你牛津这俩字儿来的呢？你如果都沾边，那你就得负责呀。你就像说啊，我去米其林餐厅，我吃坏肚子了，餐厅说这菜是临时工炒的，跟我们没关系，牛津大学的各位领导，你们能接受吗？哎呀，这背后啊，其实暴露的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啊，名校光环正在被过度消费。国内其实以前也火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总裁班呐、CEO 研修班呐，好家伙，现在这股风啊，刮到国外去了。海外名校一看，哎呀，中国企业家有钱，好面儿啊，搞个高管培训，挂个名儿，轻轻松松几千万就进账了。但是这玩意儿吧，你就像方便面的包装。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你以为是点的佛跳墙呢，结果上来，哎呀，是一碗光头粉呐。你再说说这些企业家学员，我就想说你们在商界啊，那是叱咤风云啊，怎么回事就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呢？说句不好听的，这108万啊，买的是什么？是虚荣税。以为自己交了钱就能挤进牛津的圈子里吧，哑巴吃黄连，真是怕丢人呐。这事儿呢，不光给企业家，其实我觉得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儿啊，名校光环再好，那也不能当饭吃啊。真正的学习是踏踏实实的，你不是花个100万买个结业证书就完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可能有108万的智商税呀。掏钱之前先问问自己，我买的到底是知识还是面子呢？
1: 一个人的24小时，总要有一个小时留给深度思考。一个社会的公共场域，总要有一些空间不能退让。定格闪光思想，和你一起成长。国声开讲，正在讲。
0: 哎呀，现在这家长真是焦虑啊！大家听过预制菜，但没想到现在这个娃娃们都有预制的了，就叫预制娃。哎，这个词儿，最近这段时间在家长圈里面那叫一个火呀。什么叫预制娃呢？其实顾名思义嘛，不就是跟预制菜是一样的吗？就是提前预制好了孩子。怎么个预制呢？很简单，就是在暑假期间就开始学习下个学期，甚至下下下下个学期的课程了。啊，不是简单的预习啊，而是在短时间内像在学校正式上课一样，把所有的课程咱都学一遍。等到开学正式上课的时候呢，别的同学开始学新知识了，哎，咱家娃已经开始复习啦，是不是？哎呀，你看家长呢就变成中央厨房，学校呢就是微波炉，孩子还没上学呢，哎，这学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到时候在学校呢只要滴一加热，就是一个成绩光鲜的标准好学生。哦，知道咱家娃为啥考试的时候没考好了吧？因为咱不是预制娃，咱没学过呀。我们理解这份抢跑的冲动啊，在剧场效应的裹挟下，当第一排的人站起来了，你后边的人谁还能够心安理得地坐着呢？可不就得站起来探探头吗？当学完变成起步的要求，当考高分成为唯一衡量度，过度准备似乎就成了家长眼中的最优解了。他们希望通过提前的预制，让孩子们在竞争当中手握时间差的筹码，换取一份笃定的安全感啊。这个情况我觉得在所谓的幼小衔接当中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啊。然而这种看似高效的工业化生产模式，恰恰可能把教育这盘现炒菜生生焖成了隔夜饭呢。首先，这是一种伪勤奋对真思考的剥夺。真正的学习啊，是思维爬坡的过程，伴随着困惑、试错与豁然开朗的顿悟瞬间。那预制娃呢，就把这个探索变成了已知结论的复习呀。当知识失去不听了，然后就变成什么呢？眼高手低，不愿深度思考，这思维能力反而被破坏了。其次啊， 这是对课堂神圣性的消解啊。

0: 学校之所以不能是微波炉，它不是微波炉，就是因为它提供的不只是知识的料理包。在课堂上有师生的互动，有同伴的交流，有思维的碰撞，这是一个化学反应场啊。当一个孩子觉得那老师讲的我都会了，我全懂了，他失去的不仅是求知欲，更是对课堂规则的敬畏和兴趣。更要警惕什么呀？更要警惕的是别让孩子的人生过早的被预制啊。童年本来应该是旷野，有万千种可能，有捉虫望月的闲情，也有和小伙伴疯跑的快乐。可当假期变成了第三学期，当生活被课表塞满了，当孩子们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他们就失去了自主生长的内在动力。我们总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不能输在起跑线，但如果孩子连为什么跑、往哪儿跑、怎么跑都没明白，他跑得再快有什么用呢？也不过是精准导航下的空心人吧。当这种空心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总有一天绷不住的时候，孩子们的心理是会被压垮的。堵不住预制的冲动，或许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清教育的本位吧。教育不是流水线，教育是农业，需要静待花开。教育不是标准件，而是手工艺品，贵在独一无二。让学校的归学校，让假期的归假期，与其让孩子们成为千篇一律的预制娃，不如让他们在生活的灶火上细熬慢炖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品味呀。所以各位家长千万千万警惕啊，放假的时候咱家孩子成了预制娃。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0: 国声开讲，热点快评，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点快评。快评。
0: 大家出门游玩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刺眼啊，太阳。那没带太阳镜怎么办呢？有这种路边的墨镜，各位会买吗？告诉大家，光明网最近的报道，有记者呢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检测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注明不明确，还有一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只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我想说，劣质的太阳眼镜危害可不小啊，它的镜片不防紫外线，反而因为颜色深，导致瞳孔放大，让更多紫外线侵入到眼部。买墨镜呢，咱们还是去正规的眼镜店，别图便宜，最后伤的是自己的眼睛。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了，数学家邱成桐担任大会主席，九位获得基础科学奖章的科学家依次登台接受表彰，其中呢有一位女性科学家获奖。评论这个新闻啊，我觉得至少有一个角度吧，那就是女孩子照样可以学好理工科。实事求是的说，到今天还有人觉得女生学不好数理化啊，或者学不过男生的啊，或者是因为男女性别这个脑子结构不一样的，这你就太落伍。今后大家千万不要说什么女孩学不好数理化了，这就是纯粹胡说。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给服务员打赏这件事儿。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想问问大家，吃火锅的时候你会给服务员打赏吗？最近呢，有青岛的消费者就爆料啊，当地的一家火锅店巴奴火锅店，他们呢在店铺的微信小程序上就上线了打赏服务员的功能。那顾客在点餐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皇冠、游艇、跑车啊等等这些不同档位的虚拟礼物，为服务员打赏3.33到8.88不等。哎呀，你说这名字设的啊，跟刷直播礼物似的。

0: 奴青岛永旺梦乐城店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说目前门店呢，一名服务员通常负责一个区域的四张台，这四张台的点餐系统呢，都会绑定这个服务员的名字。顾客打赏之后呢，钱款会直接打到服务员本人的账户当中，实时到账。这个功能上线以来呢，店里每天大约有十几位顾客选择打赏吧。店长说了，就算顾客不掏钱打赏，但是只要告诉我们值班经理说，哎，我很认可这名服务员的服务，当天呢，我们也会对服务员进行奖励的。因此啊，顾客不用太担心，是否掏钱打赏其实并不影响服务员的正常服务。这并不是这家巴奴火锅啊首次推出服务员打赏的模式了。去年七月呢，有媒体报道说，多家巴奴门店的服务员呢，就直接在这个肩部的位置啊，缝了一个固定金额为5元的个人收款二维码。如果顾客呢认可服务，他就可以自愿的扫码来打赏了。这次呢，他们是把打赏的场景迁移到了线上点餐系统，之后再度激起了消费者对于餐饮打赏的不同看法。各位啊，你觉得要不要打赏，或者你有没有打赏呢？对于这件事儿，你有什么话想说？你看啊，表面上看这是你情我愿的激励闭环，顾客获得了表达感谢的渠道，服务员呢得到了及时的奖励。可是再想一想，感觉不太对呀。店长那句不花钱打赏，口头表扬也行的回应，大家觉不觉得看似挺周全，实则回避了核心矛盾。当服务员的收入直接和虚拟礼物挂钩，这种比较微妙的压力啊，是不是就已经形成了呢？原本是无差别的标准化服务，谁来都一样，会不会被无形当中被标上了价码呢？打赏是情分，那不打赏也是本分啊。可是一旦这个情分被技术放大，不打赏反而需要勇气啊。是不是有人觉得抹不开面儿，得打赏一下。这种打赏的本质啊，是把劳动关系当中的薪酬激励转嫁为经营者、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情感博弈，它的确很难拿捏。它把本该由企业承担的管理与激励的责任，巧妙地包装成了顾客的自愿馈赠，这不仅模糊了服务合同的边界，更可能催生围猎式的服务啊。那我微笑指向可能打赏的顾客绽放，耐心也只对有潜力的金主保留。我们肯定消费者对优质服务的认可，但认可不应该被简化为金钱刺激啊。火锅你要留住食客，终究是不是要靠真材实料的汤底，而不是靠这些花里胡哨的打赏呢？所以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现在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啊，到城市地标打卡，换上特色服饰来一套旅拍是不少游客的选择。而随之而来的这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呢，其实也值得关注啊。最近上海就查处了一起案件，涉事企业呢主营的就是景点旅拍，在某些社交平台呢，它运营了2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当中宣称说，我们店内啊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具全部做到了一客一洗，以此来吸引游客下单消费。可是执法人员表示说，商家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构成虚假宣传。说好的一客一洗，背地里呢就是一用到底，一客一片。暑期啊，旅拍火热，但诚信绝对不能凉啊，因为镜头能美颜，口碑可注不了水啊。精修的照片只能引流一时，可虚假的承诺终将反噬城市形象啊。节目最后来和大家说说李亚鹏吧。李亚鹏最近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还是挺让人感触的。他说，好多朋友说鹏哥的茶好啊，这个茶呢，我的确是要买2单的啊。他因为现在在直播带货嘛，就是支持鹏哥，就是支持公益。其实呢，他说我想说这是2件事儿。如果您是支持公益，强烈推荐您把爱心直接捐给嫣然天使基金或者是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千万别来直播间买东西，因为我卖茶也是会挣钱的，您下单了，鹏哥我也赚钱了，所以公益是公益，生意是生意。这段话呢，其实赢得了不少人的点赞啊，觉得大大方方、实实在在的，不把公益和生意混为一谈，不消费善意，这份边界感呢，在当下的直播间里啊，尤其是网络直播间里，其实

不多，哎呀，我们就和那个谁谁谁谁比一下吧。嗯，谁呢？就咱也不说了，大家肯定就知道啊是谁啊。你看这说了他是助农啊，什么义卖，然后声泪俱下，情怀拉满，大家以为是献爱心呢，实则那溢价的部分啊，全都进了商家自己的腰包了。所以公益呢，不能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搬来搬去，最后搬走的是什么？是消费者的信任啊。李亚鹏的切割，我们觉得守住的是公益的底线，当然也守住了生意的体面。把公益当生意做，最终只会把公益做没，可是把生意当公益讲，迟早呢会把口碑也讲崩的。清清爽爽啊，各归各位，这比什么人设都长久。所以李亚鹏说这一段话还是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和点赞的。好，今天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

0: 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1: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处处一瞬间感觉到了温暖。房屋的地铺上睡着几十个人，有原来师文工队的女队员，有师医院的女医生、女护士、女卫生员，而现在都属于陆元寿这个治疗队的女同志。人的体温加上呼出的热气，在狭小的空间内交织着，使得里外的温差有着明显的区别。动了半天的郑小丽被李桂兰搂在怀里，不再在意李桂兰是不是打呼噜说梦话，很快就沉沉地睡去了。而李桂兰抱着浑身冰凉的郑小丽，直到天亮再也没有睡着。郑小丽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每天要宿营的时候，就早早地把朝鲜小女孩乔静子抢在怀里搂着，她搂着乔静子睡，从而避开了欧阳云美鼓风机一样吹出的气流和李桂兰的打呼噜说梦话。乔静子乖巧听话，睡起觉来一点点动静都没有。乔静子一直跟着欧阳云梅他们，白天在他们身边看着他们忙碌，跟着他们玩耍，晚上就睡在他们的中间。有时候欧阳云梅搂着，有时候李桂兰搂着，有时候又是蓝小平搂着，但多半的时候是欧阳云梅搂着。睡觉的时候，欧阳云梅会拍着巴掌招呼乔静子，说来来，跟阿妈你睡觉了。乔静子就会晃动两根长长的大棉袄袖子跑过去，非常听话地躺在他的怀抱里。欧阳云梅很疼这个孩子，吴铁锤把这个孩子交给了他，他要好好地照顾。乔静子与欧阳云梅几个人已经处得很熟了，白天晚上大都显得快乐，偶尔的也有闷闷不乐的时候，不过这样的时候不多，很少。这时候欧阳云梅，但欧阳云梅的那个意思他能够明白。乔静子黑亮黑亮的眼珠看着欧阳云梅，然后凝望着白雪皑皑的远方，默默地说阿巴吉。欧阳云梅听懂了这三个字，他以为乔静子想起了被美国鬼子飞机炸死的亲爹亲妈，他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慰这个尚不谙人事的小孩子。欧阳云梅很无奈，更紧地将乔静子搂在怀中。欧阳云梅想错了，乔静子的阿巴吉不是他亲爹亲妈，乔静子太小，亲爹亲妈仿佛已是非常遥远的过去了，他记着的阿巴吉是那个胡子拉碴的吴铁锤。这个胡子拉碴的人过去带着他睡，给他弄来好吃的，他会逗得他咯咯直笑，他的胡须常常戳得他脸蛋痒痒，他的翻毛皮大衣很柔软很暖和。这个胡子拉碴的人已有多日不见，他自称是他的阿巴吉，他不知道这个阿巴吉去了哪里。还有一个不习惯睡在人堆中的人是过去的导演林子林。灰头灰脸的林子林因为有了潜伏土豆轿子的经历，已变得垂头丧气，衣着梳洗颇为讲究的他

早已不修边幅，一副胡子拉碴、蓬头垢面的模样，一天到晚低垂着脑袋不声不响，干不了治疗队的活计，也参加不了其他的活动，自然更没有什么节目可导。整个市医院治疗队几百人了解了他的潜伏经历后，没几个人搭理他，而他

0: 凌子林想起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他知道自己就是那失足之人。土豆轿子自然是不能再回去了，不能睡也要睡。战场前线就这个环境，这个条件，部队和战士们就是这样过来的。这还是在后方，山头上的部队和战士更艰苦，这一点凌子林还是心知肚明。他也想出了对付这一恶劣条件的办法，就是在耳朵里塞上棉花，在嘴巴上捂着毛巾，用三块瓦棉帽子包住脑袋，身上裹上大衣。治疗队还是比较照顾凌子林，没有拆他的被子做敷料，也没有为难他。凌子林的情况被反映到师部，向修远觉得这个人比较特殊。领导演在过去整个华东军区都很出名，让他扛枪打仗，他确实不是这块料。像他这样的人，毕竟不是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出来的，也不能拿他与普通的干部战士相提并论。让他回国吧，向修远和黄天柱商量，国内的情况好一些，也许更适合凌子林这样的人。黄天柱已经无暇顾及这些，残酷而又艰难的战斗已够他焦头烂额的了。向修远把凌子林的情况汇报给了军长兼政委的张仁清，张仁清一口就同意了。军里正好有一批伤重的领导干部及个别特殊人员要回国，凌子林正好可以同行。这几个人当中包括战斗英雄模范代表陈宝富。陈宝富在张仁清这个军出席全国第一届战斗英雄模范代表大会的四名代表中年龄最大，身体条件最差，新婚不久的妻子又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死了，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组织上照顾他回国。陈宝富走了，杨根思和毛姓表均已牺牲，四名战斗英雄模范代表中只有周文江还战斗在长津湖畔。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林子林走的这天，天空阴沉沉的，西北方向的云层压得很低，好像就要下雪的样子。李桂兰说：“林导演要走了，俺们送送他吧。”欧阳云梅眉毛一挑，十分不满地说：“送他？这样的人早该滚蛋，留着他也是祸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投靠美国佬。”“不会吧？”蓝小平说，“领导的美国佬不投降？不投降才怪。”蓝小平不敢同欧阳云梅顶嘴，他只好什么也不说。李桂兰提议，蓝小平本来要去了，毕竟林子林当过他的导演，大家共事一场也算是有缘分。但是欧阳云梅一反对，蓝小平就不动了。郑小丽没想到要去送林子林，虽说林子林过去也是他的导演，说实话他心里很羡慕林子林。不管怎么讲，人家那是回国了，中国祖国那是他们的家乡。李桂兰见他们都不去，就自己去了。他尾随着林子林到了山谷外头的路口，一同来的还有治疗队队长陆元寿，一个战士。几个人在路口上停住了，林子林胡子拉碴，三块瓦棉帽子的耳朵在风中扑了着，他低垂着头一言不发。陆元寿把他的手拉出来，在寒风中握了握。回国了，好事儿，回国后好好工作。林子林点了点低垂的脑袋，回国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而此时此刻的他却高兴不起来。李桂兰叹了口气，他觉得导演林子林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不容易，有些事情也不能全怪他。他对林子林说：“你走好，林导演，有空再回来，回来俺们还欢迎你。”林子林抬起头来看了看李桂兰，李桂兰身穿孙友壮留给她的美国兜头大衣，站在寒风里，脸上挂着浅浅的、很平和。

0: 很真诚的笑容。这个看起来有点傻乎乎的李桂兰一直很照顾他，让他在治疗队里能见面，没想到就此一别的再一次相见竟然在整整30年以后。林子林走了，身后跟着那个战士，战士的肩膀头上挎着一支长长的38大盖枪，他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本来想回过头来对李桂兰说上两句感谢的话，可是他的喉头哽咽了，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陕北老红军老王头王三在某些事情上看不惯梁墨元吴一六，就像是欧阳云梅看不惯导演林子林。在王三印象中，吴一六说起话来不但没深没浅，最主要的是他身上总带着些不好的习气，但要说不好在哪里，他一时也不能完全概括出来。他们两人朝夕相处也有多年了，从淮海战役吴一六投诚过来就在一起，先是淮海，然后是渡江，然后是打上海攻台练兵，现在又一同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吴一六在国民党军队里浪荡多年，当过皇协军，干过保安队，淮海战役过了以前是国民党部队的副连长。老王头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他们这个部队战士也好，干部也好，甚至是不少的领导干部，许多人都在旧军队里待过，有些部队整师整团整营都是俘虏过来的，更有许多整军整兵团起义投诚的部队加入到了这个队伍中来，这些都说明不了什么，大多是受苦人，翻身解放是同一个目的，投到了革命队伍上算是寻到了根，革命队伍才是让大多数受苦人真正能够得到翻身解放的地方，所以许多人脱胎换骨成为了真正的解放战士，昨天还是旧军队的懦夫，今天就成了杀敌的模范，这样的事情在他们这个部队里有很多。然而吴一六不同，他身上表现出来的某些东西不是这个队伍所应有和具备的，一些习气让老王头如鲠在喉，憋得他就是明打明的拿起来吃。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将所剩无几的一点点冻土豆交给了他们，老王头对这个事儿看得很重，他觉得这是领导无限的信任。土豆本来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在饥寒交迫的眼下，这些不值钱的东西却分外珍贵，几个土豆可以挽救一个人的性命，部队上去战斗进攻以前每人也才能分到2-3个冻土豆，而吴一六在下面要随便得多，什么时候想吃了他就会把手伸到老王头的驼筐里，一共还有2.5筐冻土豆，这还是他们费尽了周折从朝鲜老乡的土豆窖里弄来的，吴铁锤交给了他们，要他们好生保管，吴一六就是这样保管的。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0: 他就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爱你，我想你，
1: 不要，我还没讲完嘞。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岳麓大道南往北方向，叶伯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
1: 现在啊，这个数字化时代，还有很多这个数据啊，信息安全呢，这是古代人没有的这个烦恼。那古代人要什么信息安全呢？最多就是防一防帐篷外边有没有人偷听嘛，是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经历啊？就你刚跟好朋友说过，说想吃火锅，掏出手机，啪，推送了一条附近热门火锅店。我当时整个人都傻了啊！这好像我肚子里边那个蛔虫成精了，爬出来给我做导购。我转头跟朋友说，我说我想换一个降噪耳机。哎，购物 APP 立马给我推荐了热门降噪耳机。我当时真的很想把手机放桌上。我对他说一句，我说你要是真能听懂我说话的话，你就眨眨眼好吗？结果摄像头没眨眼啊，倒是广告推得更勤了，仿佛在说我可太懂你了。但我觉得啊，这只是他觉得他懂我，我觉得他不懂我。你连我银行卡里边有多少钱都不知道，你还给我推个两三千的耳机。于是很多人就问，手机真的在偷听我们说话吗？保密官发布了一篇文章，从技术上来讲啊，这 APP 确实可以调用麦克风采集语音，甚至有研究说啊，恶意程序能够利用手机扬声器的震动信号来推断语音内容。哎呀，你听这技术啊，堪比谍战片了。但是啊，朋友们，技术上行得通不代表现实里真有人这么干。为啥呢？太贵了。有实验室做过实验，如果 APP 持续在后台录音，那么你手机的耗电速度会加快差不多27%，而且还会发热跟卡顿。拿在手里捧个那个暖手宝似的啊，偷听5分钟，手机烫的能接地蛋了。你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是不是该换新手机了？库克听完直呼内行。再说这手机系统啊，它也不是吃素的，它会在状态栏显示一个橙色的小点点啊，或者一个麦克风的图标。哎，那样就是在告诉你有 APP 在用你的麦了。系统还搞了一个后台1分钟切断机制，只要 APP 退到后台，这麦克风的权限啊马上就被回收。真正的偷听啊其实没那么容易，但更关键的还是太费钱了。咱们就以某个头部智能语音公司为例，假如啊一个日活1亿的 APP 每天有效监听用户1小时，一年的运营成本将会达到263亿。什么概念？你每天连中彩票500万，要连中345年。

如果是全天候的监听，那将会直接飙升到6307亿。你说他花这么多钱图什么呢？就为了卖给你一个9.9元包邮的马桶刷子？专家都说了 APP 通过偷听来进行用户画像，性价比极低，法律风险极高，而且还容易被发现，在商业逻辑上完全不成立。那既然不靠偷听，他凭什么知道我想要啥呢？哎，这就是他最恐怖的地儿了。兄弟们，答案是大数据用户画像。哎，说白了就是你平时怎么用手机 APP 全记下来了，你搜过什么，点过什么，在哪个页面上停留了3秒，他比你记得清楚。哎，他根据这些行为给你画了个画像，然后精准的投喂广告。就像上回啊，我就在网上随便搜了一下，就如何少掉头发啊，结果他给我推送了防秃植发的咨询。哎呀，这是做特别好，那底下那个 PPT 上面好多成功案例呢。还有一个因素叫做跨应用数联啊，数据关联呢，就是很多朋友以为说我在淘宝上看了个东西，然后微信给我推广告，一定是这俩 APP 私下串通好的。其实不是，互联网广告圈有个玩法叫实时竞价，就是谁给的钱多呀，谁的广告就蹦出来。你以为你是用户，其实你是柜台上的商品。所以说啊，手机它不需要偷听你，它翻着你的搜索记录，看着你的点赞，记着你停车的位置，盯着你半夜的购物车，就已经把你拿捏死了。那该怎么办呢？保密官提醒大家要管好手机的权限开关，花几分钟检查设置啊，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哎呀，这样做虽然看着有点烦，但起码心里踏实。看着他给我推送什么产后母猪护理，我不仅不生气，我还会想笑。嘿嘿，老弟，迷失方向了吧？猜不透我是谁了吧？

来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你们出门旅游是不是都习惯打开手机 APP， 然后点开那个酒店图标啊，看着满屏金光闪闪的五星还有五钻，陷入沉思。然后到了酒店之后啊，推开房门，嗯，一股四月的味道扑面而来。你心想，这就是五星级吗？然后你掏出手机仔细一看，啊，是五钻，不是五星。最近啊，央媒曝光了一个事儿，很多在线旅游品根本看不清。比如有个哥们儿啊，马先生，前阵子上这个宝鸡旅游去了，啊，他在 APP 上搜索啊，筛选栏一勾，这个四星四钻，哎呀，那图标做的啊，就跟那个消消乐似的。马先生挑半天，花404订了一个四钻酒店，啊，心里可美了。结果一到酒店，人傻了。酒店是2012年开业的啊，设施非常陈旧，哎，那空调一开啊，那声音比拖拉机都响。马先生都懵了，说我这不中央空调吗？这怎么感觉这屋里边有个拖拉机厂呢？这个。后来上网一查才知道，好家伙，这个酒店啊，一颗星都没有，因为人家压根儿没参加国家的星级评定。这就好比啊，你在路边摊买了个煎饼果子啊，摊主跟你说我这是御膳房级别的，因为他今天早上给这个煎饼里边多加了一根烤肠。那你跟他理论，他说了，这是我个人给出的钻级评价，我认为这是我个人最伟大的作品。咱得好好说道说道这个星级和钻级到底有什么区别啊。这么说，星级是国家文旅部门认证的，你要想评星级得自愿申报啊，专家到现场评审，要检查你的硬件配套啊，服务运营卫生管理，还得挂一个官方的牌匾在酒店大堂，5年审核一次，不达标呢就降星或者取消。而这个钻级呢，是平台自个儿搞的商业评级，平台根据什么装修水平、房价、用户评价、经营热度啊，拿算法一算，哎，给你颁发一个虚拟钻石。没有牌匾，没有证书，没有国家标准，各个平台标准不一样。同一家酒店在

携程是五钻，在飞猪是四钻，在美团叫高档型，在酒店老板嘴里叫我们家可好了，你过来住就行了。最气人的是啊，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了潜规则。业内人士说了，说现在的 APP 页面、为了挣钱，优先展示那些钻极高、佣金给的足的酒店。哎，就是意思就是只要钱到位，玻璃全干碎、你给平台交的佣金高，你就是钻石王老五。你说这种评级他能信吗？你认认真真花钱评上一个国家级星级酒店，结果在页面上被挤到了第十八页，这不仅是消费陷阱，这更是智商收割机。海南文昌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那是个知名品牌，对吧？有人在直播间问了，你们是几星级呀？主播拍着胸脯，我们是五星级。消费者入住之后发现，最后当地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罚款3000。我有点担心啊，他下回会不会把这个3000块的这个罚款直接算到运营成本里？你基本上可以出篇论文了。你平台掌握着算法啊，掌握着设计界面，掌握着流量分配，你从每一笔交易里边抽佣金，你倒是把责任扛起来呀！别搞那些黄色的星星、黄色的钻石，搞得跟咱们视力测验一样。如果平台实在懒得改，那我建议下次入住酒店，如果发现他货不对版，就在朋友圈里边给他评一个负五星级，小红书啊、抖音啥都发一发啊，这样大家都能自评，那我也不能落下。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来听一听，你来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这两天我看着有一事儿啊，老逗了。这年头出门在外啊，最怕的就是没有方向感啊，好在有导航。不过呢也架不住有一些朋友犯迷糊。前两天啊，有一位游女士带着她的俩儿子从四川达州坐动车回广东，结果一觉睡醒发现自己到了陕西。是的，你没有听错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结果到了陕西滨州。这俩地方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啊，这是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大写的迷路。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我都懵了，不是，是不是哪个导演在拍电影呢？啊，人在囧途，第多少多少季？结果人说不是，也不是剧本，就是手滑了。有女士说啊，说她平时打字呢，习惯用笔画打字，就手写嘛，两个字啊，太像了，一下就选错了。有女士说，她买票的时候发现车票的价格比印象当中便宜不老少，还以为自己捡了个大便宜呢。后来才知道这哪儿是特价票啊，这就是买错地儿了，里程进。你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其实捡了个乌龙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趟奇幻漂流的阵容啊，阵容非常豪华啊，一路晕车的大儿子，还有个一路睡觉的小儿子，妈妈呢沉浸在省钱了的喜悦当中。等到了西安东站换乘的时候，这娘仨居然还没发现问题。我想问问你，到了西安站你闻不见油泼辣子的味儿吗？直到第二天清晨报站广播响起，滨州东站到了。有女士迷迷糊糊醒来，心里犯嘀咕呢，是什么时候郴州改名叫滨州了？他甚至还拉着站台的工作人员问，这是湖南郴州吗？工作人员一脸懵，这是陕西。这时候尤女士懵了，天都塌了。她后来说啊，她当时还纳闷呢，为什么越走越冷呢？啊，以为是变了天了呢，后来发现不是变天了，是走反了。她大儿子后来接受采访说，一开始啊以为广播念错字了呢。这孩子这语文呐，我估计以后这成绩可能也堪忧。这种先怀疑世界不怀疑自己的精神，这确实是遗传的啊。更绝的是这位游女士的丈夫杨先生。游女士后来告诉他，买的车票终点站是北京。划重点啊，划重点，去湖南郴州终点站是北京，这对吗？杨先生说啊，说我当时有一丝感觉好像哪里不对，但我没细想。我听到这真忍不住，我的朋友，你这是一丝不对劲儿吗？你对你媳妇儿的方向感太自信了，你还是说对铁路网有什么误解啊？后来这杨先生的回答倒是非常佛系，哎呀，这都已经发生了，人回来就行了啊。潜台词是，只要你不把我弄丢了，随你怎么折腾，反正你带娃。这尤女士发现走错了之后啊，就开始了一段极限扑救。他们先从滨州东坐车到咸阳北，再到西安北，再到汉中，然后才

折回湖南。原本十多个小时就可以到家，结果这一绕30多个小时还在路上。其实这种例子咱们生活当中也不老少。他有一回我去北京，我想去大兴啊，也是在选目的地的时候啊，那林州啊把惠州看成恩州，比比皆是。尤女士算了一下多出来的路费啊，心里都在滴血。他可能在想，早知道这笔划输入法这么费钱，那当时我就该报个拼音补习班。还有那个9岁的小儿子啊，小朋友最单纯了，等以后孩子上地理课，老师问同学们湖南郴州有什么特点，孩子叭一举手，兵马俑。不过尤女士的心态确实不错啊，她说这叫苦中作乐，明明是一场意外啊，但是愣是变成了来都来了。所以说啊，朋友们，人生处处是惊喜，尤其是你在买火车票的时候。下次如果你也买错了票，去错了地儿，不要慌啊，不要乱，先看看周围有没有好吃的，拍个照发朋友圈。记住啊，中国人的核心思想，来都来了。近日啊，有网友发视频吐槽喵喵的一款黑色羊皮革芭蕾平底鞋掉色。穿着这款鞋子之后呢，双脚的皮肤部分被染成黑色，其中脚掌部位染色情况最为明显。有记者通过搜索发现啊，这个产品呢是 NAPA 羊皮革芭蕾平底鞋啊，售价8850元，有深浅不同的多个颜色。其官方保养贴士当中注明，为了保持产品的原有品质，避免将其暴露于酷热或潮湿的环境下。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北京和武汉的2家喵喵门店，其中北京的喵喵门店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款鞋子掉色属于正常现象啊，因为鞋子采用了植物染色工艺啊，可能会有点轻微掉色，因为它都是植物染色啊，预热的话呢也会有点掉色。这武汉喵喵的门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暂未接到消费者关于鞋子掉色的反馈，但是因为鞋子整体采用了植物染料，所以在遇水的时候呢会出现轻微脱色的情况，深色款掉色情况会比浅色款更加明显。同时工作人员建议，穿这款深色的羊皮鞋尽量不要选择浅色的袜子啊！如果消费者购买的鞋子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掉色问题，可以到门店申请售后处理。售后处理是怎么售后？给我块肥皂让我把脚洗干净。避免酷热和潮湿的环境，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它是凉鞋，凉鞋凉鞋要避免酷热和潮湿环境，我怎么避免？8月8号晚上，重庆涪陵美心红酒小镇第10届重庆啤酒嘉年华火热启幕。正值秋包伏，高温天气，景区推出了特色透明啤酒马甲喝啤酒的大赛啊，就是身穿2个透明的马甲，马甲里边装的是啤酒，然后一个吸管放嘴里边，咚咚咚咚咚，看谁喝得快啊！市民游客在清凉晚风和欢声笑语当中解暑解压，乐享初秋夜生活，挺好的一活动啊，挺热闹。我转发给我朋友了，我感觉这个活动很适合的，毕竟他平时喝点酒没菜都能吹半天啊。家住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的胡先生近日向澎湃新闻反映，6月21号的时候，他家里边4.2平方米的卫生间补漏啊，被两名上门维修工收费了1.55万，注胶62.5公斤，但是维修之后依然漏水。胡先生表示啊，维修之前他询问价格，对方曾经表示厕所面积小，用不了多少钱。胡先生仅有其中一名维修人员的手机号码，并不知道他的身份信息，所以维权困难。让胡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复胡先生说，两名维修人员啊是个人承接漏水检测业务的，没有经营主体，没有经营门店，属于个人零散劳务服务行为。答复认定双方纠纷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法定的调解范畴，因此无法开展行政调解工作。当地警方则表示啊，这件事呢属于民事纠纷案件，已告知报警人到法院诉讼。
此外，因为这件事儿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公安机关不能帮助胡先生查询维修人员的身份信息。

息。7月28号，澎湃新闻拨通了维修人员的电话，对方挂断了电话啊，并拉黑了记者。根据公开报道显示，这个天价注胶补漏套路屡见不鲜啊，还有团伙因此触犯了刑法获刑啊。你看啊，这儿也不归他管，那儿也不归他管，那么问题来了，这一个事儿你让打官司多麻烦，是不是？所以说给我们提了个醒啊，以后家里边遇到这种情况需要修修补补的，找正规的团队，哪怕你找这个装修公司什么的啊，对吧，你稍微贵一点点你心里踏实。哪儿啊，卫生间补个漏花15000，这不相当于是找人踩个耳，然后人家说你脑洞有点大，你先花20000块钱补个脑洞吧。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和大家聊这个避暑的主题。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要转向我们祖国的大西北，就是一提到大西北，大家默认凉快，但是好像到夏天这个日照时间长，
7: 对，
6: 而且它有的地方的这个也算是有一些高。周博给我们介绍介绍西北，应该是围绕着，我记得咱商量好了啊，这个。其实说着说着有可能也会扩散，就是我们大概的目的是要和大家分享陕西、甘肃还有那青海啊、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啊，现在陕西因为大家太熟了，
7: 对，
6: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甘肃和青海
7: 啊、
6: 咱先说说甘肃呗、这个地儿好像大家印象当中有沙漠，有骄阳，这个油菜花，
7: 对，

0: 夏天怎么选？
1: 甘肃旅行其实大部分游客都会选择青甘大环线，而且大家的印象当中，甘肃一提的嘛，酒泉啊、敦煌都是这些沙漠、鸣沙山，然后这个莫高窟这些。但是其实甘肃在甘南地区有一片这个非常好的草原、草甸、高山草甸、若尔盖大草原，还有
0: 甘肃南部，
1: 对，甘南、甘肃南部，还有这个从兰州出发向南走这个扎尕那。还有这个莲宝叶泽，这一侧是高山草甸和峡谷山川地貌，还有河流相融合的这么一个地貌。它也是基本上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带上，所以这些山和河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风的资源。风呢，实际上是改善这个气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条件，所以大家向这个方向走，无论是高山草甸，还是海拔情况，还是气候的气流情况，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凉爽的感受，而且确实是风光非常非常好。
0: 而且人少，
1: 对，
0: 人空气透明度也高，
1: 对，因为大家选择青甘大环线，一般不会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单独的一个小环线，就是甘南小环线、或者甘南大环线。
0: 怎么个行程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探一探这儿的话，
1: 大家可以直接
0: 飞，
1: 飞到兰州，从兰州向南转一圈，西线进，东线出，画一个圈，从若尔盖回来，就可以。
0: 大概得就，我发现每个摄影师跟我提供的线路吧，都是他们那种特别自由豪放的日程表，弄去一个地方待十天什么的。这个如果这么跑下来，也得些日子了。
1: 甘南这个小环线大概4到5天
0: 啊，够就够了。
1: 对，大概总里程1400公里，分4到5天跑的话，每天也不会跑太多。而且这个沿线就是风光。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还有非常多的这种文化元素，除了有这种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元素，内容非常丰富，视野当中所及的都是顶级的这种
0: 景色
1: ，
0: 再重复一下这个区域吧，叫什么来着？
1: 甘南小环线，
0: 甘南小环线，
1: 对，
0: 这其中
1: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还有
0: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
1: 对，
0: 这是一个到夏天温度绝对会让你惊喜的地儿，因为风大，
1: 对，
0: 就是刚才说，本来它湿度就不高，
1: 对，
0: 再加上有风，
1: 对，
0: 但是又不至于是狂风啊，
1: 对对对，比较常规的还可以走这个河西走廊，就是沿着
0: 去的，
1: 对，
0: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体会啊，它虽然很热，就是湿度小，
1: 对。
0: 就是什么玉门关啊，就是那一路，包括去敦煌，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你太阳晒你找个树，底下稍微有点风，你就立刻凉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它没有那么大湿度。
1: 对，不过现在确实夏天敦煌人非常多，鸣沙山，
0: 对对对
1: 对，非常多，万人大合唱嘛。
0: 对对对，它那个地方有活动。
1: 对，
0: 之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莫高窟啊能够保存下来这么的完整，也是跟当地的风土有千丝万缕联系。
1: 对，
0: 它就是。是湿度小啊，刚才说的是这个，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甘南的一个小的环线，大概4-5天的一个环线行程。
1: 对，
0: 沿途呢其实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地，就是看你一天能开到哪儿，然后沿途就有很多非常典型的大西北的这个雄阔的风貌啊，
1: 对，
0: 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夏天，在你能忍受的温度和相对比较低的湿度的情况下，
1: 对，
0: 跑一圈满眼绿。就非常不错，
1: 但
0: 是我们周博他特别，他恨不得冬天去，他喜欢的那种凛冽感。
1: 那像这个莲宝叶泽刀劈斧凿的这种壁立千仞的感觉，上面全是雪，这个在冬天呢，
0: 就另外一种。对对对，而且那个是很难得，尤其冬天又是旅游的淡季，所以人更少，
1: 对，
0: 就有那种孤独感啊。但是夏天去是非常温柔的山水，当然也很壮阔。这是在我们这一个时段聊到西北，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个青海的好去处吧。这短视频上经常看，这个西宁的朋友在网上显摆，说啊，你们都成那样了，没听说过能热成这样。西宁是不是真的绝对温度？我好像我也去过，
1: 对，
0: 我也没，反正到了那儿以后就没那么崴汗了，因为我们走的那条线应该比较长。我到了西宁，唯一的感觉就是，它那个地方的黄昏让我很舒适，又就是太阳一下山，它确实不一样，温度就是真的不一样。
1: 对，西宁整个这个城市呢，它就在一个峡谷当中，东西向的峡谷，黄水从其中呢横穿而过，所以东西向峡谷、东西向的河道，这个地方就非

0: 常容易形成风，
1: 嗯
0: 啊，冬天风很大，
1: 嗯，
0: 这个夏天的时候微风习习，这个感受非常好，海拔也比较高，2300左右，
1: 嗯，
0: 所以这个城市呢本身海拔高，通风能力好，而且。

0: 这个叫我们周博一描述啊，这个接下来如果你要去青海避暑的话，你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估计够呛，因为它整个幅员辽阔，而且人口密度比较集中在西宁，
1: 对，西宁海东，
0: 那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其中我知道的一个经验啊，也是一位周博的好朋友运泽来节目做客，因为他在甘肃住过很多年。
5: 对，
4: 他说这个兰州拉面啊，其实是西宁，是青海和这个甘肃人一块发明出来的。
5: 对，
4: 好像在他那儿比较正宗的这个面馆都不叫这个叫
5: 牛肉面，
4: 对，就不叫拉面，
5: 对，牛肉面
4: 叫牛肉面，那才是正宗的饭馆。到西宁大家也可以尝尝这些。
5: 对，
4: 就。

0: 非常有意思，这是大西北的一个可以说很传统的哈，
1: 对，
0: 这个旅游避暑的一个去处。最后聊聊我们的这个陕西吧。夏天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夜间的这个活动。对，我就不知道西安，因为西安我夏天真的没去过，也很热吗？
1: 热，
0: 也是一样热。
1: 热，
0: 那湿度总还好点吧？
1: 湿度会好很多，
0: 但是也是热，
1: 也热，干热干热的。
0: 陕西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陕西的这些避暑的地儿，可能人家陕西当地人都特熟。咱也给介绍介绍陕西哪个地方能避暑啊。
1: 陕西一个就是秦岭往南，秦岭穿秦岭向南，走这个秦岭，陕西有刘坝，刘坝呢这边有个火烧店镇，目前呢无论是从观星啊还是从这个气候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业态，大家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
0: 叫什么火？
1: 陕西刘坝。
0: 陕西刘坝。
1: 对，陕西省汉中市刘坝县。
0: 也是在汉中，
1: 对，也是在汉中，
0: 是一个县城，
1: 对，一个县城，它具体的地方就在那个火烧店镇了，那个小镇子，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观星的配套，大家可以离开大城市，感受一下秦岭深处的这种星空体验，传统文化也是非常丰富，也借助这种大型的天文望远镜，可以看看久违的这片星空，
0: 就是光污染很小，
1: 光污染很小，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这种体验地，而且也很凉快，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凉爽的啊，秦岭深处也是从四川过来的，从这个重庆过来和从这个陕西西安这边过来的各方面游客都向这个方向汇集。
0: 就是越来越成了一个有网红的潜质。
1: 对，
0: 因为它到夏天的绝对温度和它独有的一些观星条件，
1: 对，
0: 就很让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可能特感兴趣。
1: 对，因为它这个植被覆盖率比较高，带的这种蒸腾作用比较明显，而且大部分树荫都把这个下边的这个树荫之下都遮蔽住了。
0: 就非常凉快呗。
1: 对，这是向南走，向南走去刘坝。然后向北走呢，其实这个地方是陕西和甘肃交界的地方，叫正宁，有个子午岭。
0: 就没去过子午岭。
1: 对，它其实不是具体的一个县城，它是几个县城，在庆阳周边几个县城。这子午岭其实就是一个山系一个小小的山脉，南北向嘛，所以叫子午岭。当时也是秦直道的这个遗址。这个地方就是植被覆盖率极高。95%以上植被覆盖率。所以在这个地方从陕西过去，从西安过去大概150-160公里，温度也有保障，通风也有保障，然后这个植被覆盖也有保障所以距离陕西西安周边也有这么一个好的去处，大家可以去。
0: 至于昆明的玉溪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2小时氧吧，这也是以前在节目当中很少提到的地儿，都是这两年才涌现出来的。尤其是一般这个摄影师去的地儿啊，他都比较超前，就是他听着信儿先去，因为他有一些需求，同时呢他也有好奇心，他能带回一些东西来，照片啊什么的。聊一聊东北吧。东北去哪儿呢？哈尔滨。
1: 哎呀，哈尔滨在咱们很多网友印象当中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会夏天比较凉快，但其实不是。哈尔滨尤其在这两年夏季平均气温基本上也都白天达到32-33度了因为它就是受刚才咱们说的几个条件影响，它地势比较开阔蒸发量比较大但是呢又没有足够多的风它属于这个东北平原的一个主要的中心区所以没有太多的风，又没有太多的森林植被覆盖，所以它夏天温度还是相对比较高它这个相对啊，不是说在这个全国来讲相对它是在东北的很多地方去相对来讲是偏高一些的
0: 确实有凉快的地儿，
1: 对，确实也有凉快的地儿，但是它在整个的东三省包括内蒙古东部地区它算不上一个避暑很好的地方，而且城市热岛效应就刚才咱们提到的
0: 越繁华
1: 这个晚上温差就没有拉不开那么大它这个释放的这种热量晚上也得放热所以晚上的时候就会大家感觉哎呀还是不太舒适
0: 就是水泥越多的地儿它到晚上放这个热辐射的这个能量就越大
1: 对
0: 那给介绍对说介绍一下
1: 所以东北呢主要还是围绕大小兴安岭周边这两年比较热门的这个伊春
0: 伊春
1: 对伊春的这个温度还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它就紧邻大兴安岭所以它白天的最高气温就是24-25度
0: 是吗
1: 对晚上15-16度那大兴安岭东边西边就这两块靠最北边纬度又高海拔又高
0: 那像根河呀北极村啊现在是不是也凉快呢
1: 那它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刚才咱们说伊春在大兴安岭东边这个根河还有额尔古纳

0: 古纳
1: 就在这个大兴安岭的西边。
0: 哦，整个额尔古纳在夏天也有温度优势是吗？
1: 还是很明显的。
0: 哦，
1: 我在额尔古纳待了一段时间，基本上全程吧，看不到空调外挂机，
0: 就是全程长袖都不见得能够用，是这意思吗？
1: 夏天穿长袖满街都是，穿短袖的反而是比较少
0: 啊，就是比较年轻的、活力壮的。
1: 对，这个根河更是，根河几乎是卖不到夏天的这种制冷空调
0: 啊，就没有这个需求。
1: 对，没有需求，建筑物上面都不留这个空调孔，
0: 就没有用
1: 啊。夏天最高气温22-23度。
0: 真的，
1: 对，
0: 真合，
1: 对，七月初吧，穿长袖，白天得穿长袖。
0: 天哪，
1: 啊，
0: 那我们介绍的这个没白来哈，这个其实离我们就
1: 刚才你提到这点，距离全国的很多大中城市的这个交通距离
0: 都有绝对距离
1: 啊，都有绝对距离，所以大家可能就是目的地上旅游往这边走，另外它这个有一个相对不太好的就是。夏天的这种凉爽时间非常短，可能就一个多月，然后就冷了。
0: 对，它没有夏天。
1: 对，8月底就很冷了，但晚上就得到零度以下了。
0: 也有一些朋友，我当然这是随便说哈，就是他那也不叫野游，他那个旅游方式啊，很 B 站，很抖音，就是有一些东北的特别偏的地儿啊。你都没有地方去买票，你在网上买不到那儿的票，然后那儿只有绿皮火车，
1: 对，
0: 然后怎么买票去那儿呢？你就认准一个小车站，你就在那儿直接上车，所有去往那个方向的人都是要上车补票的，然后呢，我是最近看到的，就是他也是特气人，下来以后你看。这里的温度当然那地儿就比较偏了啊，这是另外一种相对比较有个性的自由行。
1: 对
0: 啊，因为那个女孩啊，她自己就住在大兴安岭附近，所以她总爱去坐那种特神秘的火车，就是她总能探到别人去不了的地儿。
1: 对，
0: 因为本身她就熟啊。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就只能和我们的周博先聊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周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

0: 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
2: 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八八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

0: 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

0: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蒙报道。
2: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3: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6: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5: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6: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1: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
7: 新鲜时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时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8: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9: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0: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9: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11: 六月黄是大闸蟹。

0: 也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1: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净利之间。
0: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2: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前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 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 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4: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
5: 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6: 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5: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
7: 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8: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0: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
8: 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
2: 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2: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3: 进来了，
12: 到了。
0: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回来
1: 了？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

0: 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2: 嗯，你也是。
0: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3: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0: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4: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网红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5: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6: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7: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6: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8: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9: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成
5: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

0: 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2: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3: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1: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4: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
1: 国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5: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我既然注定要老去，为什么不选择健康、强壮、优雅的老去呢？简单来说，这本书给我们的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愿景，并且呢，它是以科学为依据，提供了一个实现这个愿景的行为模式。明年更年轻。进化生物学认为呢，人的身体器官是在几十亿年前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即便是人体最新的功能，也早在

0: 20万年前就形成了。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是为了适应原始的荒蛮时代而进化成型的。但是，现代生活方式在过去的数百年，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体器官对衣食无忧的生活难以解读，甚至经常误读，造成了现代人身体状况的普遍失衡。举个很简单的例子，10000年前呢，每当春天来临，万物复苏，人类就开始打猎或者是采摘野果等等。那当时的我们人类的大脑呢，就会对身体发出生长的信号，于是人体所有的器官便开始更新生长。可是每当冬天来临，万物凋零，人类减少活动，生活的压力也会增大，于是大脑就会发出衰退的信号，身体各个器官的活动呢，都会在当时降到最低水平，以便在漫长的冬季保住性命。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我们再把时间轴拉到现在，如今现代人生活的工作时间长，也长期生活在一个高压之下，大脑呢常常会认为冬天还没有结束，于是它会发出衰退的信号，甚至是指令各个器官进入到冬眠状态。再加上我们衣食无忧的生活状态，因为大量的摄入而很少的去消耗，大脑也会认为这是过冬之前的储备期，加速会把食物转化成为脂肪。这么来讲的话，其实是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很容易造成身体代谢水平下降，很多关键的器官的机能也会持续的衰退，我们的身体积累了大量的脂肪，体重也超标，进而产生一系列的疾病。所以当我们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面给出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就是人到了40-50岁以后，怎么样做到让身体保持现有水平的健康，甚至是更好。书里面呢是分成了两个部分来解释怎么样去实现它的可能性的。第一呢，是通过前面我讲到的一些人类进化的历史的一些故事和概念，先帮助每一位读者去理解背后的逻辑。那第二呢，就是大脑解读身体状况的路径，来告诉大家我们的身体给大脑发出的两种信号，分别是生长和衰退。从远古的过去一直到现在，其实我们现代生活的三个特点无非就是压力大、工作时间长、缺乏体育运动、常常坐办公室，或者是食物的高营养。这本书乍看之下呢，好像讲的是你退休以后的生活，但是我觉得依旧对每一个人有参考价值，因为衰老、空虚和死亡一直是大家担忧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应该学会怎样让你的身体感觉到它需要活着。在书本当中，作者也提出了下面这几个观点。第一点呢，就是抑郁这件事儿在自然界是正常的，它是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变老虽然由自然决定，但衰老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第二个观点呢，就是你一直在与周围的人保持一致，在一种持续的边缘舞蹈中改变他们的情感，并且被他们的情感改变，这个不同寻常的过程会使你获得良好的感觉。实际上，这种直接的无意识的感觉是非常美好的，我们根本离不开它，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感觉，人类就会衰老和死亡。所以在书本当中，作者也一再强调，不要去轻视情感生活，你应该与别人建立联系，承担相应的责任，然后保持年轻。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讲到的是这本

更年轻。你很想来问问大家，你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有没有常常替自己制定一个很棒的运动生活方式呢？

0: 书本的世界，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本书叫做《明年更年轻》，分享到书里的一些片段。我们希望你不要慢慢的开始，而是最好与过去一刀两断，认真投入未来生活。如果你已经退休了，或者即将退休，我们同样希望你能将运动作为你的新工作。如果你离退休还早，那请记住，随着年龄的增长，要将固定运动放到优先完成的事件当中。自然的规则很简单，每天实实在在地做些什么，忘记一周运动3到4次的说法，忘记它，这代表了一个最低期望值。记住，你的身体每天都渴望运动带来的化学反应，无论是长期缓慢而稳定的运动，比如说1到2个小时一定强度的步行，或是短时间内强度较高的运动，比如跑步、游泳、器械运动，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常性坚持每周6

0: 你不会因为在健身房选错项目而偏离轨道，你偏离轨道是因为你没有坚持下去。运动一两天，再也没有出现在健身房。运动习惯和方式才是通往成功的关键。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我们的天性是把握一切进食和休息的机会，因为在自然界中，你不知道这样的机会何时会再次出现。现今在食物充足的舒适环境里，这些本能是有害的，但它们永远不会消失。你要走进健身房，把这当做一个重要的工作，你的生活会因此发生改变，虽然缓慢，但一定会发生改变。因为只要你一出现在健身房，就一定会做一些有意义的运动，即使没有，你第二天还会出现在健身房，这就是关键。我们一天结束后觉得疲惫，并不是因为运动的太多，而是我们运动的还不够，久坐不动导致我们精神、情绪和体力流失，每晚精疲力尽迈入家门，那不是生活。疯狂地为这个目标而努力，以便拯救你自己。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刚刚分享到的就是书里的一些小小的片段。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他还提到了关于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久坐。我相信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朋友，久坐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但是书里也说，久坐呢，是激活衰老的最重要的信号。无论你怎么做，衰老信号会持续的发送。如果你不发出任何生长的信号，那衰老的信号就赢了。所以书里才会说，变老呢，虽然是由自然决定的，但是衰老一定掌握在你的手中，你选择的生活方式决定着你的健康状况。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的身体衰退患病，这是几十年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变成什么了？休息日看电视看电影，聚不完的会，参加不完的婚宴，你的身体无时无刻都在接受吃吃喝喝的处理工作，可是我们却没有对应到同样的

0: 量相好，其实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这本书明年更年轻，它不是一本速成手册，如果你希望慢慢改变的话就可以看看。因为这本书有意思的点在于，一个呢会跟你说一些你不懂的生物医学内科的知识，一个呢会用自己的实践效果去说话，尽管这个中间有大篇道理的陈述，但是不会让你反感，起码它和那些励志的鸡汤不一样，这些文字是真的有用的。举个例子，他不会跟你说你一定要减掉20公斤，他会说现在稍微转变一下关注点，你应该学会去看看食品标签，学着不要食用太多饱和脂肪的东西，也试着完全远离真正的杀手反式脂肪，最终查看标签会成为一种乐趣。
1: 听见每一本书，听见每一种生活，小野读书为你打开书本的世界。
2: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0: 与其说这本书在帮助我们计划50岁以后的生活，不如说它其实从另一个层面在告诉我们真正的活着是怎样的，我们应该如何去玩耍，如何分享情感，如何表达爱意，如何探索自我。关于人生的情感联系和承诺，如果你把它当成人生的一项规划，结果会让人很惊艳。每个人的生活都不轻松，但是在所有人当中，一定有一小部分人每天都在踏实地努力着，不会为了任何事情去放弃他们在人生中发现的意义。从这本书开始，除了制定一些运动和饮食计划外，你可能也会意外地接受到一些情感上的观点。所以整本书看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书的内容其实比书名好像要更好更高，每一个年龄阶段的人都可以看，从不运动到运动入门，到初阶，到专业知识，涵盖得非常全面。当然看完书之后也记住了一个观点，运动不仅让我们的身体更年轻，而且会让你的心理更健康更优雅。这里是小野读书，我是小野，每天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我们下期节目见。

0: 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今儿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个特别高端的话题啊，不是说什么高端局啊，但是呢，确实，我觉得普通人是够不着的吧。就是价值108万人民币的牛津全球 CEO 项目，108万啊，什么概念呢？能够在小城市买一套房了。结果呢，有人花一套房的钱买了个寂寞。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样的，有媒体报道了，有60多位国内的企业家，其中呢过半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实际的控股人，花钱啊参加了这个牛津全球 CEO 项目。大家想想，这些人平常在商场上是不是都是呼风唤雨的？哎，有人就想了，他们这种人怎么也被收割了呢？其实我觉得核心卖点不就俩吗？一是听到牛津大学这种名校光环，第二呢是大家想要这种所谓的高端圈层人脉，说白了呀，就是花钱买个牛津校友的身份，顺便呢跟其他大佬也勾兑勾兑啊。结果怎么样呢？这个宣传的所谓的豪华师资、深度参访、高质量课程，那最后全部都缩水了呀。有学员就直言了，说这就是针对商界群体的杀猪盘。你看这事儿闹的，本来是去镀金的，结果发现，哎呀，你这108万的牛津项目是个贴牌的呀。更离谱的是啥呢？宣传物料还疑似是 AI 生成的。你看看，你这花这么多钱，你这个宣传物料能精心制作点吗？事情发酵之后啊，人家牛津大学发了个声明，大概意思是什么呢？这个项目呢，是我们院系下属研究所搞的非学历培训，不计学分，没有正式考核，不发学位证。至于那些宣传物料嘛，那我们也不认可。大家听听啊，听听，这像什么呀？像不像你考试没考好，然后你跟家长说啊，这题超纲了，不算，是不是就这样的推卸责任，一纸声明就想甩锅了？新京报的评论啊，说得特别到位，这锅呀，在招生简章上那就是金字招牌了。可现在呢，出了问题啊！你说这是第三方搞的，我们不认。那我就想追问一下，这钱啊，每个学员108万的学费有没有进你们学校的账户呢？这项目有没有用你们牛津的教室呢？这学员是不是就是冲着你牛津这俩字儿来的呢？你如果都沾边，那你就得负责呀。你就像说啊，我去米其林餐厅，我吃坏肚子了，餐厅说这菜是临时工炒的，跟我们没关系，牛津大学的各位领导，你们能接受吗？哎呀，这背后啊，其实暴露的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啊，名校光环正在被过度消费。国内其实以前也火过各种各样的什么总裁班呐、CEO 研修班呐，好家伙，现在这股风啊，刮到国外去了。海外名校一看，哎呀，中国企业家有钱，好面儿啊，搞个高管培训，挂个名儿，轻轻松松几千万就进账了。但是这玩意儿吧，你就像方便面的包装。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你以为是点的佛跳墙呢，结果上来，哎呀，是一碗光头粉呐。你再说说这些

0: 企业家学员，我就想说你们在商界啊那是叱咤风云啊，怎么回事就在这件事上犯了糊涂呢？说句不好听的，这108万啊买的是什么？是虚荣税，以为自己交了钱就能挤进牛津的圈子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结果呢，这圈儿是没进去，倒是进了个维权群。现在很多企业家呀碍于面子，那即使被骗了也不敢声张，算了吧，哑巴吃黄连，真是怕丢人呐。这事儿呢不光给企业家，其实我觉得给所有人都提了个醒啊，名校光环再好那也不能当饭吃啊，真正的学习是踏踏实实的，你不是花个100万买个结业证书就完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可能有108万的智商税呀。掏钱之前先问问自己，我买的到底是知识还是面子呢？
1: 一个人的24小时，总要有一个小时留给深度思考。一个社会的公共场域，总要有一些空间不能退让。定格闪光思想，和你一起成长。国声开讲，正在讲。
0: 哎呀，现在这家长真是焦虑啊！大家听过预制菜，但没想到现在这个娃娃们都有预制的了，就叫预制娃。哎，这个词儿，最近这段时间在家长圈里面那叫一个火呀。什么叫预制娃呢？其实顾名思义嘛，不就是跟预制菜是一样的吗？就是提前预制好了孩子。怎么个预制呢？很简单，就是在暑假期间就开始学习下个学期，甚至下下下下个学期的课程了。啊，不是简单的预习啊，而是在短时间内像在学校正式上课一样，把所有的课程咱都学一遍。等到开学正式上课的时候呢，别的同学开始学新知识了，哎，咱家娃已经开始复习啦，是不是？哎呀，你看家长呢就变成中央厨房，学校呢就是微波炉，孩子还没上学呢，哎，这学已经学得差不多了，到时候在学校呢只要滴一加热，就是一个成绩光鲜的标准好学生。哦，知道咱家娃为啥考试的时候没考好了吧？因为咱不是预制娃，咱没学过呀。我们理解这份抢跑的冲动啊，在剧场效应的裹挟下，当第一排的人站起来了，你后边的人谁还能够心安理得地坐着呢？可不就得站起来探探头吗？当学完变成起步的要求，当考高分成为唯一衡量度，过度准备似乎就成了家长眼中的最优解。所谓的幼小衔接当中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啊！然而这种看似高效的工业化生产模式，恰恰可能把教育这盘现炒菜生生焖成了隔夜饭呢。首先，这是一种伪勤奋对真思考的剥夺。真正的学习啊，是思维爬坡的过程，伴随着困惑、试错与豁然开朗的顿悟瞬间。那预制娃呢，就把这个探索变成了已知结论的复习呀。当知识失去了初见的惊喜，课堂就成了走流程。长此以往，孩子们就很容易养成夹生饭的心态，觉得反正这堂课我会了，我学过了，我就不听了，然后就变成什么呢？眼高手低，不愿深度思考，这思维能力反而被破坏了。其次啊，这是对课堂神圣性的消解啊。学校之所以不能是微波炉，它不是微波炉，就是因为它提供的不只是知识的料理包。在课堂上有师生的互动，有同伴的交流，有思维的碰撞，这是一个化学反应场啊。当一个孩子觉得那老师讲的我都会了，我全懂了，他失去的不仅是求知欲，更是对课堂规则的敬畏和兴趣。更要警惕什么呀？更要警惕的是别让孩子的人生过早的被预制啊。童年本来应该是旷野，有万千种可能，有捉虫望月的闲情，也有和小伙伴疯跑的快乐。可当假期变成了第三学期，当生活被课表塞满了，当孩子们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产品，他们就失去了自主生长的内在动力。我们总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不能输在起跑线，但如果孩子连为什么跑、往哪儿跑、怎么跑都没明白，他跑得再快有什么用呢？也不过是精准导航下的空心人吧。当这种空心到 初中

0: 到高中到大学，总有一天绷不住的时候，孩子们的心理是会被压垮的。堵不住欲志的冲动，或许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清教育的本位吧。教育不是流水线，教育是农业，需要静待花开。教育不是标准件，而是手工艺品，贵在独一无二。让学校的归学校，让假期的归假期，与其让孩子们成为千篇一律的预制娃，不如让他们在生活的灶火上细熬慢炖出属于自己的人生品味呀。所以各位家长千万千万警惕啊，放假的时候咱家孩子成了预制娃。
1: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
2: 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热点快评，快评。
0: 大家出门游玩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比较刺眼啊，太阳。那没带太阳镜怎么办呢？有这种路边的墨镜，各位会买吗？告诉大家，光明网最近的报道，有记者呢随机在市场上购买了十副太阳镜，检测结果显示六副没有标签，两副标签注明不明确，还有一副产品存在标签与实测不符的问题，被判定为不合格产品，只有一副产品被判定为合格。我想说，劣质的太阳眼镜危害可不小啊，它的镜片不防紫外线，反而因为颜色深导致瞳孔放大，让更多紫外线侵入到眼部。买墨镜呢，咱们还是去正规的眼镜店，别图便宜，最后伤的是自己的眼睛。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了，数学家邱成桐担任大会主席，九位获得基础科学奖章的科学家依次登台接受表彰，其中呢有一位女性科学家获奖。评论这个新闻啊，我觉得至少有一个角度吧，那就是女孩子照样可以学好理工科。实事求是的说，到今天还有人觉得女生学不好数理化啊，或者学不过男生的啊，或者是因为男女性别这个脑子结构不一样的，这你就太落伍了。事实是怎么样呢？事实是九个获奖者四个是女生，这说明男女啊在理工科这些学科上没有本质的差别。所以今后大家千万不要说什么女孩学不好数理化了，这就是纯粹胡说。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的评说万象，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给服务员打赏。想问问大家，吃火锅的时候你会给服务员打赏吗？最近呢，有青岛的消费者就爆料啊，当地的一家火锅店巴奴火锅店，他们呢在店铺的微信小程序上就上线了打赏服务员的功能。那顾客在点餐的时候呢，就可以选择皇冠、游艇、跑车啊等等这些不同档位的虚拟礼物，为服务员打赏3.33到8.88不等。哎呀，你说这名字设的啊，跟刷直播礼物似的。巴奴青岛永旺梦乐城店的一名工作人员也证实了，说目前门店呢，一名服务员通常负责一个区域的四张台，这四张台的点餐系统呢，都会绑定这个服务员的名字。顾客打赏之后呢，钱款会直接打到服务员本人的账户当中，实时到账。这个功能上线以来呢，店里每天大约有十几位顾客选择打赏吧。店长说了，就算顾客不掏钱打赏，但是只要告诉我们值班经理说，哎，我很认可这名服务员的服务，当天呢，我们也会对服务员进行奖励的。因此啊，顾客不用太担心，是否掏钱打赏其实并不影响服务员的正常服务。这并不是这家巴奴火锅啊首次推出服务员打赏的模式了。去年七月呢，有媒体报道说，多家巴奴门店的服务员呢，就直接在这个肩部的位置啊，缝了一个固定金额为5元的个人收款二维码。如果顾客呢认可服务，他就可以自愿的扫码来打赏了。这次呢，他们是把打赏的场景迁移到了线上点餐系统，之后再度激起了消费者对于餐饮打赏的不同看法。各位啊，你觉得 要不要打赏，或者你有没有打赏呢？对于这件事儿，你有什么话想说？你看啊，表面上看这是你情我愿的激励闭环，顾客获得了表达感谢的渠道，

0: 服务员呢得到了及时的奖励。可是再想一想，感觉不太对呀。店长那句不花钱打赏，口头表扬也行的回应，大家觉不觉得看似挺周全，实则回避了核心矛盾。当服务员的收入直接和虚拟礼物挂钩，一种这种比较微妙的压力啊，是不是就已经形成了呢？原本是无差别的标准化服务，谁来都一样，会不会被无形当中被标上了价码呢？打赏是情分，那不打赏也是本分啊。可是一旦这个情分被技术放大，不打赏反而需要勇气啊。是不是有人觉得抹不开面儿，得打赏一下。这种打赏的本质啊，是把劳动关系当中的薪酬激励转嫁为经营者、消费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情感博弈，它的确很难拿捏。它把本该由企业承担的管理与激励的责任，哎，巧妙地包装成了顾客的自愿馈赠，这不仅模糊了服务合同的边界，更可能催生围猎式的服务啊。那我微笑指向可能打赏的顾客绽放，耐心也只对有潜力的金主保留。我们肯定消费者对优质服务的认可，但认可不应该被简化为金钱刺激啊。火锅你要留住食客，终究是不是要靠真材实料的汤底，而不是靠这些花里胡哨的打赏呢？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话有话想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讨论一下，出门吃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打赏？
1: 眼观六路，
2: 耳听八方，
1: 头头是道，
2: 有味有料。
0: 现在呢正值暑期旅游旺季啊，到城市地标打卡，换上特色服饰来一套旅拍是不少游客的选择。而随之而来的这个虚假宣传的问题呢，其实也值得关注啊。最近上海就查处了一起案件，涉事企业呢主营的就是景点旅拍，在某些社交平台呢，它运营了两个宣传账号，在多条推广笔记当中宣称说我们店内啊环境干净整洁，服装化妆工具全部做到了一客一洗，以此来吸引游客下单消费。可是执法人员表示说，商家实际上并没有做到这样的清洁工作，构成虚假宣传。说好的一客一洗，背地里呢就是一用到底，一客一片。暑期啊旅拍火热，但诚信绝对不能凉啊，因为镜头能美颜，口碑可注不了水啊。精修的照片只能引流一时，可虚假的承诺终将反噬城市形象啊。节目最后来和大家说说李亚鹏吧。李亚鹏最近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了一段话，还是挺让人感触的。他说，好多朋友说鹏哥的茶好啊，这个茶呢我的确是要买两单的啊。他因为现在在直播带货嘛，就是支持鹏哥，就是支持公益。其实呢他说，我想说这是两件事儿。如果您是支持公益，强烈推荐您把爱心直接捐给嫣然天使基金或者是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千万别来直播间买东西，因为我卖茶也是会挣钱的，您下单了鹏哥我也赚钱了，所以公益是公益，生意是生意。这段话呢其实赢得了不少人的点赞啊，觉得大大方方实实在在的，不把公益和生意混为一谈，不消费善意，这份边界感呢在当下的直播间里啊，尤其是网络直播间里其实不多。哎呀，我们就和那个谁比一下吧。谁呢，就咱也不说了，大家肯定就知道啊是谁啊。您这说了他是助农啊，什么义卖，然后声泪俱下，情怀拉满，大家以为是献爱心呢，实则那溢价的部分啊全都进了商家自己的腰包了。所以公益呢不能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搬来搬去最后搬走的是什么，是消费者的信任啊。李亚鹏的切割我们觉得守住的是公益的底线，当然也守住了生意的体面。把公益当生意做，最终只会把公益做没，可是把生意当公益讲，迟早呢会把口碑也讲崩的。清清爽爽啊，各归各位，这比什么人设都长久。所以李亚鹏说这一段话还是赢得了不少人的支持和点赞的。好，今天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代表开讲团队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再会。

0: 旅行是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丽。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著名的职业摄影师、星空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周博，和大家聊这个避暑的主题。接下来呢，我们的目光要转向我们祖国的大西北，就是一提到大西北，大家默认凉快，但是好像到夏天这个日照时间长，
4: 对，
3: 而且它有的地方的这个也算是有一些高原，它也会有强烈的紫外线，
4: 对，
3: 怎么去选择很重要，因为这西北太大了。接下来西北周博又特熟，接下来有请周博给我们介绍介绍西北，应该是围绕着，我记得咱商量好了啊，这个其实说着说着有可能也会扩散，就是我们大概的目的是要和大家分享陕西、甘肃还有那青海
4: 、
3: 这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啊，现在陕西因为大家太熟了，
4: 对，
3: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甘肃和青海
4: 啊，
3: 咱先说说甘肃呗，这个地儿好像大家印象当中有沙漠，有骄阳，这个油菜花。

0: 对，
1: 夏天怎么选？
0: 嗯，甘肃这些，
1: 嗯，
0: 但是其实甘肃在甘南地区有一片这个非常好的草原草甸、
1: 嗯、
0: 高山草甸，若尔盖大草原，还有
1: 甘肃南部，
0: 对，甘南、
1: 嗯、
0: 甘肃南部，还有这个从兰州出发向南走这个扎尕那。
1: 嗯
0: 啊，还有这个连保叶泽、
1: 嗯、
0: 这一侧是高山草甸和峡谷山川地貌还有河流相融合的这么一个地貌，它也是基本上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交界带上、
1: 嗯、
0: 所以这些山和河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风的资源、
1: 嗯、
0: 啊，风呢实际上是改善这个气候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条件，所以大家向这个方向走，无论是高山草甸还是海拔情况还是气候的气流情况，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凉爽的感受、
1: 嗯、
0: 而且确实是风光非常非常好，
1: 嗯，而且人少，
0: 对，人
1: 空气透明度也高、
0: 嗯、对，
1: 嗯，
0: 因为大家选择青甘大环线一般不会向这个方向走，这是单独的一个小环线，就是甘南小环线、嗯、或者甘南大环线、
1: 嗯、怎么个行程呢，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去探一探这儿的话、
0: 大家可以直接
1: 飞，
0: 嗯，飞到兰州、
1: 啊、
0: 从兰州向南转一圈，西线进东线出，画一个圈从若尔盖回来、
1: 嗯、
0: 就可以，
1: 大概得就我发现每个摄影师跟我提供的线路吧，都是他们那种特别自由豪放的日程表，我们都去一个地方待十天什么的，这个如果这么跑下来也得些日子了吧，
0: 嗯，甘南这个小环线大概4到5天
1: 啊，够就够了、
0: 嗯、对，大概总里程1400-1500公里，
1: 嗯、
0: 分4到5天跑的话每天也不会跑太多，
1: 嗯，
0: 而且这个沿线就是风光，
1: 嗯，
0: 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还有非常多的这种文化元素，
1: 哦、
0: 嗯、啊，除了有这种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元素、
1: 嗯，
0: 内容非常丰富，
1: 嗯
0: 啊，视野当中所及的都是顶级的这种
1: 景色
0: ，
1: 嗯，哎，再重复一下这个区域吧，
0: 嗯，
1: 叫什么来着？
0: 甘南小环线，
1: 甘南小环线，
0: 对，
1: 这其中啊
0: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还有
1: 扎尕那若尔盖草原，
0: 对，
1: 嗯，这是一个到夏天温度绝对会让你惊喜的地儿，因为风大，
0: 对，
1: 这是刚才说，本来它湿度就不高，
0: 对，
1: 再加上有风，
0: 对，
1: 但是又不至于是狂风啊，
0: 对对对，
1: 嗯，
0: 比较常规的还可以走这个河西走廊，就是沿着酒泉、张掖、武威、金昌到敦煌这条线，这就是甘肃的这个大环线当中的传统路线。
1: 对，这我去了，
0: 这
1: 也是盛夏季节去的，
0: 对、就是。
1: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下体会啊，它虽然很热，
0: 嗯，
1: 就是湿度小，
0: 对。
1: 就是什么玉门关啊，就是那一路，包括去敦煌
0: 啊、
1: 哦，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你太阳晒你，你找个树，
0: 嗯，
1: 底下稍微它那个地方有活动，
0: 对，
1: 之所以我们的一些这个莫高窟啊能够保存下来这么多完整、
0: 嗯，
1: 也是跟当地的风土有千丝万缕联系，
0: 对，
1: 它就是湿度小啊。刚才说的是这个，又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
0: 有
1: 甘南的一个小的环线，
0: 嗯、
1: 大概4-5天的一个环线行程，
0: 对。
1: 沿途呢，其实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目的地，就是看你一天能开到哪儿，然后沿途就有很多非常典型的大西北的这个雄阔的风貌啊，
0: 对，
1: 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夏天，
0: 嗯，
1: 在你能忍受的温度和相对比较低的湿度的情况下，
0: 对，
1: 跑一圈满眼绿，就非常不错，
0: 对，
1: 但是我们周伯。他特别，他恨不得冬天去，他喜欢的那种凛冽感。
0: 那像这个，连保叶泽刀劈斧凿的这种壁立千仞的感觉、
1: 啊，
0: 上面全是雪，这个在冬天呢，
1: 就另外一种。对对对，而且那个是很难得，尤其冬天又是旅游的淡季，所以人更少，
0: 对，
1: 就有那种孤独感啊。但是夏天去是非常温柔的山水，当然也很壮阔。
0: 嗯，
1: 这是在我们这一个时段聊到西北，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提供个青海的好去处吧。在短视频上经常看，这个西宁的朋友在网上显摆，说啊，你们都成那样了，没听说过能热成这样。西宁是不是真的绝对温度？我好像我也去过，
0: 对，
1: 我也没，反正到了那儿以后就没那么晚汗了，因为我们走的那条线应该比较长。我到了西宁，唯一的感觉就是，它那个地方的黄昏让我很舒适，就是太阳一下山，它确实不一样，温度就是真的不一样。
0: 对，西宁整个这个城市呢，它就在一个峡谷当中，东西向的峡谷，黄水从其中呢横穿而过，所以东西向峡谷、东西向的河道，这个地方就非常容易形成风，冬天风很大，这个夏天的时候微风习习，这个感受非常好，海拔也比较高，2300左右，所以这个城市。

0: 市呢本身海拔高，通风能力好，而且这个植被覆盖率还好，不是特别高，但是也还好，所以这个城市也是一个避暑的圣地。
1: 嗯，
0: 全青海90%以上的人口都在西宁和海东
1: 啊，
0: 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广袤的西部，青海的西部基本上都是无人区，
1: 成熟了，当地的消费水平也是比较亲民的。而且呢，这个到了那儿，当然青海湖你就要跑一跑了。这两年据说蓄了不少水，
0: 对，
1: 整个湖面也大了。
0: 对，水量充沛，而且青海西宁本身这个市就是有很多的博物馆，也有很多的藏文化的这些元素。同时呢，它向西边就开始分出几条线，像青海湖以南的海南、黄南、玉树果洛这边，向西边的这个格尔木。这个可可西里，玉树，像北边这个海北钢察，还有这个大通，包括过祁连、门源，看油菜花，穿过这个祁连山北边呢，还有这个祁连县，卓尔山这边，另外像这个就是在青海看到的雪山，北边看到冈石喀雪峰，可以很亲近的看冈石喀雪峰，这也是在北方相对比较少的，
1: 这个叫我们周博一描述啊。这个接下来如果你要去青海避暑的话，你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估计够呛，因为它整个幅员辽阔，而且人口密度比较集中在西宁，
0: 对，西宁海东，
1: 对对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其中我知道的一个经验啊，也是一位周博的好朋友运泽来节目做客，因为他在甘肃住过很多年。
7: 对，
6: 他说这个兰州拉面啊，其实是西宁，是青海和这个甘肃人一块儿发明出来的。
7: 对，
6: 好像在他那儿比较正宗的这个面馆都不叫这个叫
7: 牛肉面，
6: 对，就不叫拉面，
7: 对，牛肉面
6: 叫牛肉面，那才是正宗的饭馆。到西宁，大家也可以尝尝这些，
7: 对，
6: 就非常有意思。这是大西北的一个可以说很传统的哈，
7: 对，
6: 这个旅游避暑的一个去处。最后聊聊我们的这个陕西吧。夏天我也看到了有一些夜间的这个活动。对，我就不知道西安，因为西安我夏天真的没去过，也很热吗？
7: 热，
6: 也是一样热，
7: 很热。
6: 那湿度总还好点。介绍介绍，陕西哪个地方能避暑？
7: 陕西一个就是秦岭往南，秦岭穿秦岭向南，走这个秦岭。陕西有刘坝，刘坝呢这边有个火烧店镇，目前呢无论是从观星啊还是从这个气候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业态，大家可以去体验感受一下。
6: 叫什么火？
7: 陕西刘坝。
6: 陕西刘坝，
7: 对。陕西省汉中市刘坝县。
6: 也是在汉中。
7: 对，也是在汉中。
6: 是一个县城。
7: 对，一个县城，它具体的地方就
8: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龙山新闻。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9: 湘西州2026年第三期行长走企业服务送上门活动走进我县，吴光文调研里耶镇乡村振兴与农文旅融合工作，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8月13号，湘西州2026年第三期行长走企业服务送上门活动龙山县专场顺利开展，副州长李思维、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向义文、副县长贾高顺出席。
9: 活动期间，调研组先后走访湘西天一茶叶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贝香悦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市场发展等整体情况，重点摸排企业融资额度、资金用途、贷款期限、抵押担保条件及发展堵点难题，建立完善一企一档融资需求和责任清单，为后续精准对接、精准施策筑牢工作基础。座谈会上，各参会企业依次介绍生产经营现状，精准提出自身融资诉求，先于各银行机构结合企业实际，现场针对性对接，定制专项融资支持方案。参会各方围绕深化常态化银企对接，破解企业融资难题，推动政企银协同发展开展深入交流研讨。李思维强调，金融机构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持续转变金融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下沉企业生产一线，打通企业融资堵点，破除融资壁垒。企业要规范经营，高效用资，坚持精打细算统筹资金使用，科学规划信贷资金投向，把金融活水精准用在生产经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关键环节，最大化提升资金使用效益。政府部门要履职尽责，做好保障，切实当好企业发展的信息源、协调员、护航员，全面摸清辖区企业发展底数和融资需求，依托企业服务年做实常态化跟踪服务，持续搭建政企银高效对接平台，凝聚多方联动合力，全力

0: 构建引起共生、互利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
1: 8月11号，县委书记吴光文深入里耶镇调研。
0: 在里耶镇敬老院，吴光文实地查看居住环境、食堂卫生及消防设施，详细了解日常管理和服务保障情况。在比尔村柑橘种植基地、柑橘洗选中心及岩冲村党群服务中心，吴光文查看柑橘长势，询问产业效益、市场销售、生产线运维等情况，并看望驻村工作队，听取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汇报。在里耶镇南游客服务中心和消防站点，吴光文检查文旅配套建设、智慧消防平台运行情况，慰问一线消防人员。在长春安置区，吴光文与搬迁群众深入交流，细致了解群众就业、就医、就学情况。每到一处，吴光文均就相关工作做出了指导，并提出了具体要求。
1: 8月12号18时，首趟第9/799次高铁东卧列车准时从湖北咸丰站驶出，并于18时23分抵达龙山北站。该列车搭载着湘西地区旅客，一路向南，直达广州南、深圳北等地。这标志着龙山与粤港澳大湾区之间正式开通西发招致的高铁动卧直达服务。
0: 据铁路部门介绍，动9/799次列车为暑期定制化客运产品，采用西发招致的运行模式。列车从龙山北站发车后，将经由张家界西、芙蓉镇、怀化南、衡阳东等站，于次日清晨7时34分抵达广州南站，8时15分到深圳北站。此行动卧列车的开行，不仅将武陵山区与粤港澳大湾区紧密串联，也为龙山及周边地区居民前往珠三角地区提供了更加便捷舒适的出行选择。
1: 日前，县城湘鄂路道路体质改造整修工程有序推进，
0: 施工现场部分旧路面已经破除，破碎的沥青块整齐堆放在施工区域，隔离护栏、交通锥有序摆放，划出安全作业区间，过往车辆在引导下平稳通行，整体施工井然有序。湘鄂路是县城一条重要通行干道，沿线商铺、居民小区密集，车流量大，常年通行碾压，部分路面出现破损、裂缝等情况，影响群众出行舒适度与城市形象。为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施工单位采取分段作业方式，设置清晰警示标志，安排做好现场交通疏导，保障单向道路正常通行。施工期间也提醒广大市民，途经施工路段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按照交通标志有序通行。
1: 近日来，石膏街道甘笔社区满园荷花盛开正旺，绿意盎然，生机蓬勃。
0: 走进荷花园，圆润翠绿的荷叶层层叠叠铺满湖面，粉嫩纯白的荷花亭亭玉立，错落点缀在碧叶之间，有的含苞待放，有的半开半掩，有的全部盛放，风景宜人。
1: 各位观众，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铃，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开田娘一时不知去扶谁好，张着手哭起来了。不过最后她选择了去扶丈夫。丹根这时也被吓得哇哇大哭，把妈的腿抱得更紧了。开田趁娘哭的当，很快地爬起身，几步走出了门去。暖暖自然没有走成，看见公公婆婆伤心欲绝的样子，她实在下不了走的决心。她知道她要坚持一走，两个老人就都要躺到病床上去。再就是小丹根的样子，两只手死死地抱住她的一条腿往床边推，两只泪眼瞪着她，分明是也不让她走。她在原地呆站了一刹，长长地叹了口气，软软坐到了身后的床帮上。开田这天晚上没有回来睡，暖暖也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他躺在床上，两眼瞪着屋顶，往日的生活画面就在屋顶上开始不停地闪着。在灵岩寺和开田的初次相识，村边湖畔的玩耍，上小学路上的互相关切，初中时的若即若离，开田辍学时的分别，正式相恋、结婚、生下丹根、除草剂的事儿、还债、盖储地居、规划赏心愿，每看见一幅画面，能一下子把它们全切断。可不切断，又能怎么办？饶恕他，就饶他这一次。人都免不了犯错，只要他以后能改。可饶了他，你不觉着委屈？你以后还愿意跟他睡在一起？暖暖第二天又躺了一天，也又想了一天。离吗？走吗？他不停地问自己，一想到走，一想到要离开这个生活了几年、每个角落都熟悉的院子，一想到要离开他自结婚后就一直在细心操持的家，他都感到了一股彻心的疼。那么，就等等再看，看他能不能真和悠悠断了。他要真断了，就饶了他这一次，就忘了这件事，仍旧过日子。一直到第三天早上，想得已极度疲乏的暖暖最后下定了决心，暂不提离，等等看。也是在这天的早饭后，两腿发软的暖暖坚持去了储地居。青葱嫂看见暖暖过来，忙扶她坐下。暖暖说，嫂子，你知道邝开田这个狗东西做下了啥事儿吗？青葱嫂将头点点，叹了口气。

他早已从村里人嘴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你说，我嫁到他们邝家这几年，做错了什么？我整天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他竟然用这个来回报我，他还有没有点良心？青葱嫂拍拍暖暖的肩道：“他矿开田，今天能过啥日子？可他不知足啊。”开田一连几天没有回家，听麻四嫂说，他就住在赏心院的办公室里。住吧，你有本领就一直住下去。暖暖估计，他可能也在想怎么办。想吧，你好好想想，我等着你的决定。开田后来是选择在一个晚饭后回来的。那阵子，暖暖正在灶屋里刷锅洗碗，他进院后啥话也没说，就径直去了睡屋。他娘看见后瞪了他一眼，他也没话。待暖暖在灶屋里忙完来到睡屋时，他已经脱衣上床躺下了。暖暖在床边站了许久，看着开田面墙躺着的样子，几次想反身出去，可到底也没能下了决心挪步。他最后轻叹了一声，伸手拉灭了灯，也上床躺下，只是小心不让自己的身子挨住他。正是从这一晚开始，邝家的日子再次恢复了正常。暖暖仍像过去那样每天去楚地居里忙，不过他一直在留心开田和悠悠的关系。还好那悠悠大概也怕暖暖把事情闹大，辞了在赏心院表演离别节目的差事，和丈夫一起去南府打工了。暖暖的心这才渐渐有些安定下来，开始像过去那样平心静气。又过了些天，开田又次去乡上开会，回来时给暖暖买了件衬衣。那件衬衣的样式和颜色实在说不上好，可暖暖知道他这是想和好的表示，就很认真地穿上，算是领了他的心意。想想当初没结婚时收到他送的衬衣的那股是当湖西岸最美的时候，此时所有春季该开的花都开了，所有的草也都长成了模样，所有的树都绿了身躯，所有的鸟都亮开了歌喉，蝴蝶开始翻飞，蜜蜂开始忙碌，蜻蜓开始在芦苇间穿梭，蚂蚱开始在八毛叶子上蹦跳，五色瓢虫开始舞蹈，青蛙开始在夜里鸣叫。丹根早上一起床就向妈妈提出要求，早饭后带她去湖边看青蛙。暖暖当时为了哄她快穿衣裳就随口答应了，没想到早饭后丹根就扯了她的手，坚决要去湖边。暖暖没法，只好向青葱嫂交代了上午要办的几件事情，然后随儿子向湖边走去。她边走边想，自己平日里总是忙，很少陪儿子去玩一回，今上午就全当给自己放假了，痛痛快快的玩半天。平日里因怕出落水意外，暖暖给丹根下过死命令，没有大人带绝不许独自到湖边去玩，否则就要用柳条抽屁股。难得到湖边玩闹的丹根，今天到了湖边就像解了缰绳的马驹子，又跑又跳又叫的，快活极了。母子俩在湖边跑闹了一阵，丹根才想起找青蛙的事儿，便拉了妈妈的手，轻步在靠近水边的草丛里寻。这个时辰不是青蛙们欢叫鸣唱的时候，他们

0: 欢迎收听《湖光山色》。本书深情关注着我国当代农村经历的巨大变革，关注着当代农民物质生活与情感心灵的渴望与期待。作者周大新，演播曹小林。丹根高兴的刚要伸手去抓，暖暖急忙攥住了他的手，敲了声说：“那是一个当了妈妈的青蛙。”跟着用手指了一下旁边的水洼，只见那水洼里有一群很小的蝌蚪正在游上游下。丹根惊住，瞪大了两眼盯住那些蝌蚪，轻声问：“
1: 他们都是那个大青蛙的孩子？”
0: 暖暖含笑点头：“
1: 是的。”“那你为何只有我一个孩子？”
0: 丹根紧接着又问。暖暖笑了，他拍了拍儿子的头说：“
1: 因为人和青蛙不一样，人通常一次只能生一个孩子。”“那为何不能像青蛙一样多生？多生了，我不是会有许多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0: 丹根继续问道。暖暖被儿子逗得咯咯咯地笑开了，那个青蛙妈妈在暖暖的笑声里跳到了远处，但仍警惕地看着这边，在他们身后。暖暖很是意外，忙起身拉了丹根走到他们身边问：“
1: 你们怎么也来到了这儿？”
2: 娘含了笑说：“你奶奶想你爷爷了，非要来坟上烧纸不可，让他一个人来我不放心，我就跟来了。”“
1: 快叫老外婆。”
0: 暖暖对了丹根说。丹根看了一眼老

0: 外婆扭捏了一下，叫了一声老外婆。奶奶听罢这声喊叫，咧开又掉了一颗牙的嘴笑了，说行，我也算是活到四代同堂了，日后死了也有重外孙给我送终烧纸，该知足了。奶奶咋净说不吉利的话，丹根还等着你参加他的婚礼嘞，等着你抱他的孩子呢。暖暖上前扶住奶奶，同时喊丹根，快扶住你老外婆，咱们一起去坟上给你老外爷烧纸。老少四个人便缓步向不远处楚家的祖坟上走去。阳光和暖而澄澈，祖坟上的五个坟包都被阳光温煦地照着，微风轻拂着坟包上的青草，有几只蝴蝶在环绕着坟包飞着，那些蝴蝶会不会就是先祖们的魂灵？各位前辈，暖暖整天在忙着过日子，很少来看你们，得请你们多原谅了。暖暖在爷爷的坟前把火纸点燃，然后分送到老爷爷老奶奶和曾老爷爷及曾老奶奶的坟前。对这五个前辈，暖暖一个也没有见过，可他们的坟包让他再次一爷爷的坟前坐下，一边望着火纸燃飞的纸灰和青烟，一边用手轻拍着坟头上的土。娘搂着丹根默默地站在那儿，四周很静，听得见远处湖水呼吸的响动。暖暖看着奶奶微闭的眼睛，估计她是在用这种方法对爷爷问候。在爷爷死去这么多年之后，奶奶还愿意蹒跚着来到坟地上看她，想必她和爷爷的感情很好，他们当年一定爱得很深。暖暖试图去想象年轻的奶奶和年轻的爷爷走在这丹湖岸边的情景，可那想象中的情景在暖暖的脑子里总是很模糊。假如自己和开田老了，假如自己走在开田的前头，开田会来坟上看自己吗？想到这儿，暖暖突然打了个寒噤。是不是如今的人们已经不会像过去的人们那样爱了？从祖坟上往回走时，暖暖忍不住问奶奶，爷爷当初对你好吗？奶奶似乎笑了一下，你爷爷啊，脾气不好，动不动就要朝我吼，可他心眼儿好，知道心疼我。贫贱夫妻嘛，都知道相互体贴。
1: 爷爷有没有背着你和……
0: 和啥？奶奶扭脸看定暖暖，
1: 和别的女人相好。
0: 暖暖终于鼓足勇气问出了这个问题。憨女子，你咋能这样胡问？走在一旁的娘朝暖暖瞪一眼，嗔道，想惹你奶奶生气？让她问吧，怕啥？奶奶倒依旧脸带笑容，据我所知啊，你爷爷没有过这事儿。男人生外心得有条件，这些他一个也不占，他去哪里找个相好啊？他整天得在这方面出事，就说明那一家的日子过出个样来了。你问这个干啥？奶奶这时开始反问他了。
1: 不干啥呀，只是随便问问。
0: 暖暖没想到奶奶会反问自己，脸立时红了，眼里有了些慌乱。
2: 是在小心开田吧？
0: 你不说，我也

0: 猜得着。侄孙女儿莫如奶奶呀，不过也确实该小心了。她如今手上有权，权虽说不大，但确实是权。权这个东西啊，奶奶虽没玩过，可见别人玩过，它发着光啊。不仅男人喜欢把它捧到手里，女人也常会像飞蛾扑火一样被它吸住。你小点心有好处。老辈子人说过，权它会晃动人的心，咱开田过去又没碰过它，得小心，小心他被晃晕乎了，忘记自己是谁了。暖暖被奶奶说的又心跳起来。收罢麦，种上秋庄稼之后，天也就一天比一天热了。随着天气的一天比一天热，来楚王庄避暑的游人也就日益增多。这天中午，暖暖和青葱嫂及三个服务员正在楚地居的客房里为刚住下的一批游客挂蚊帐，忽见青葱嫂的女儿大明匆匆进到屋里喊：“
1: 娘，爹让你快回去，人家让咱们给腾房子腾地儿。”
0: 青葱嫂一听，扔下手中的活，对暖暖说了一句：“我回去看看”，就跑了出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
0: 法网百科，
2: 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一起虚假诉讼的案例。虚假诉讼俗称打假官司，使法院做出了错误裁判，侵害国家利益，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也损害了司法公正。有一起虚假诉讼案件竟然是发生在一对夫妻之间，两人离婚，丈夫勾结表妹虚增债务，离婚的时候给妻子下套，最终丈夫因涉嫌刑事犯罪成为了阶下囚。稍后我们会请办案检察官来讲述案例故事，分析虚假诉讼的法律后果。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徐某因为上楼下扔菜刀被判刑。女子徐某家住三楼，2020年5月，她在家中和王某发生争吵，徐某先后两次从厨房拿出菜刀抛至楼下。法院认为徐某行为构成了高空抛物罪，依据刑法规定判处徐某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2019年的7月30号，丁某因交通事故身亡，丧葬费的事宜产生了纠纷，死者丁某的妹妹丁小妹就告了死者的妻子和孩子，也就是说小4200元，说好一周后归还，可至今都没有还。丁小妹也提交了殡葬公司的收据，而嫂子则称丧葬费是我们花的，有票据，即使小姑子垫付了，也是她为了祭奠哥哥自愿花费的。一审法院认为丁某的去世以后，丧葬费是由丁某的妻子和孩子领取了，那这个费用应该是支付丁某的丧葬费用。丁小妹要求嫂子和孩子返还其垫付的丧葬费，法院予以支持。判决之后，嫂子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嫂子主张是丁小妹基于兄妹之情自愿支付的，但是没有能够提供证据，所以不予采信。丁小妹和哥哥之间并

0: 并不存在法定的抚养关系，所以小妹没有支付哥哥丧葬费的法定义务。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了原判。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虚假诉讼的案例。虚假诉讼俗称是打假官司，指当事人单方或者和他人恶意串通，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侵害国家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更损害了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公信。那今天我们谈的这个案件是发生在一对夫妻之间，两人离婚的时候呢，丈夫勾结表妹虚增了债务，离婚的时候给妻子下套，那最终丈夫涉嫌刑事犯罪，成为了阶下囚。那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东城检察院的宋宇翔检察官，你好。
1: 哎，大家好。
0: 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丈夫是怎么给妻子下套的呢？
1: 原本这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堂堂和合一。因为感情不和，从2018年6月开始分居。2018年7月，堂堂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后来撤诉了。2019年8月，堂堂感觉与合一夫妻关系完全破裂，已经无法挽回，于是再次提起离婚诉讼。在离婚诉讼审理期间，堂堂突然收到外区法院的传票。看到传票内容，一下傻眼了。原来一年多以来，丈夫瞒着自己向表妹圆圆借了167万元人民币，用于孩子的出国旅游、培训费、日常开销等，并以夫妻双方目前居住的一套房屋作为抵押，小姑子圆圆将二人告上了法庭。
0: 那这160多万，按当时堂堂的理解，那是属于我们夫妻共同债务嘛，都得还。
1: 对，因为婚姻的破裂已经让圆圆伤心欲绝了，突然出现了巨额的欠款，可能导致自己无家可归。因为丈夫在借款合同中明确约定，将夫妻二人位于朝阳区北苑的一处房屋作为抵押。
0: 就是钱
1: 是丈夫的亲表妹，丈夫又是在与自己离婚期间瞒着自己向外人借钱，再加上自己家也并不是没有积蓄。借钱以来，丈夫一分钱都没还。种种疑点的背后，堂堂越想越不对劲。她觉得丈夫可能是和表妹串通，企图通过打假官司转移财产。她怎么也想不到，曾经深爱的丈夫竟然与表妹串通，虚增夫妻共同的债务。
0: 这是她的疑点啊。另外，这个合一的表妹圆圆在法院起诉了这个合一夫妻俩，那法院那边有没有察觉什么呢？
1: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觉得事有蹊跷。哪怕是近亲属之间有真实的借款存在，因为长时间没有还款，也可能存在一定的情绪，何况本案的金额巨大。可是在庭审过程中，这对闹上法庭要账的兄妹看起来毫无积怨，很平静。而在庭审之前，法官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多次联系这位丈夫，但是他均拒绝接听法院的电话。法官跟原告，也就是丈夫表妹的诉讼代理人沟通，结果在一周之后就收到了丈夫提交给法院的律师委托手续。这个明显与正常逻辑不太相符的。
0: 对，
1: 他不接听法院的电话，但是他却能接到原告的电话。不过当时原告提交的各项证据都非常齐全，法院只好将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0: 那案件移送到了你们检察院，在这个案件的这个在案证据情况审查如何？您有初步的怀疑吗？
1: 因为我们是侦查监督部门，我们主要日常是监督公安机关立案的。要求公安机关对某些案件予以立案。公安机关立案之后，我们也是根据对案件的梳理，及时给公安机关出具了侦查提纲。当时在案证据齐全，无法证实原告跟被告串通。并且圆圆与合一之间所谓的债权债务关系，除了借款合同借条之外，还有银行流水予以证明。就算虚假诉讼存在，双方也早已经形成了攻守同盟。难以突破口供。经过研判之后，我们认为此案涉嫌虚假诉讼。作为立案监督案件办理。
0: 那么下一步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如何来进行侦查取证呢？我们来联系北京东城检察院第一检察部的王金元检察官。你好，王检察官。
2: 哎，您好，主持人。
0: 那么检察机关是如何来引导公安机关进一步的侦查取证呢？
2: 好的。为了呢保证这个案件的侦查效果呢，我们会同公安机关拟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侦查的提纲。对需要开展的这个调查取证工作呢，进行了逐项的这样的列举。您比如说，从这个银行的流水中反映出呢，每一次借款以后，这个丈夫均会立即取现。那么这个里边是不是就有可能存在虚假借款？

0: 的情况。然后呢还有呢，比如说这个表兄妹二人谈论借款的事项哈，完全可以在他们办公地点或者是家中。但是呢每次的这个借条当中体现出来的这个借款的这个被告，也就是这个丈夫哈，他频繁的与原告的律师有关于案件的沟通，那么这里边呢我们认为也一定存在着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我们呢也是希望公安机关把这些作为一些重点的突破口，然后加大这个侦查取证的力度。
1: 那么后来公安机关在取证方面有什么突破吗？
0: 是这样的，这个案件呀到公安机关提请我们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时候呢，取证工作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客观证据的面前呢，这个表妹圆圆她就供述了表哥让她帮助制造虚假债务的这样的假象，然后并且呢签署的呢都是虚假的借条的这样的一个经过。那么同时呢公安机关呢还提取了三位嫌疑人的手机的电子数据，获取了一部分可以印证共同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证据。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 表妹圆圆，她是不是知道你帮哥哥来做这样的事情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2: 这个表妹圆圆呢，她承认哈，都是按照表哥的要求去做的。
1: 嗯，
2: 虽然这个银行交易的明细呢显示她将钱款打到了表哥的账户，
1: 嗯，
2: 但表哥呢随后呢都以现金的形式还给了自己。
1: 哦，
2: 他同时呢还表示，就是后来的这个起诉的过程当中的这个起诉书等等的这个相应的材料呢，
1: 嗯，
2: 也都不是他自己来写的。
1: 嗯，
2: 然后这个全都是表哥拿了一摞材料到他家里去，让他往哪儿签他就往哪儿签啊。然后这个表妹圆圆呢，她在我们讯问过程当中，她也表示呢，就是合法权益
1: 是
2: 啊，她也表示自己很后悔。如果当时慎重经过考虑的话呢，是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的啊。就是
1: 那么表妹圆圆是认罪了，那么堂堂的就他表哥啊，他表哥合一和代理人的状态呢？
2: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案件呢，公安机关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初哈，
1: 嗯，
2: 这个丈夫他依然坚称这个借款是真实的，我没有归还这个表妹。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的坚称这件事情呢？是因为他心里清楚，
1: 嗯，
2: 归还借款都是以现金的形式，是没有留痕的，
1: 嗯
2: 啊。那么那个代理人呢，也是坚称这个丈夫呢的确向他咨询过一些关于借款呀以及诉讼的事情，
1: 嗯，
2: 但他并不知道这个是一个虚假的借款。
1: 丈夫和这代理人还是不认罪的是吗？
2: 是的，是的，他们呢，一个说是真实的借款的一方，
1: 嗯，
2: 一个说是在为当事人讨要真实的借款，我在做这个诉讼的代理。那么，所以呢，我们认为，那么这个借款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应该是突破这两个人心理防线的一个关键的环节。
1: 嗯，那么接下来检察官是怎么样如此进行的突破的呢？
2: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说如果按照正常的事物的发展逻辑呢，首先应当先存在比如说借贷关系，
1: 嗯，
2: 然后随后如果有一方出现了违约，再有可能会出现诉讼，
1: 嗯，对，
2: 那么如果不是一个正常的借贷关系的话，而是以提起一个虚假诉讼为目的的借贷关系，
1: 嗯，
2: 那么就一定会出现这个时间和事物发展逻辑上的问题。于是呢，我们就从这儿入手，再次的审查这个证据，希望呢让这个客观的证据可以站出来自己来说话，来证实这是一个虚假的诉讼。然后为此呢，我们用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对案发前后期间三个人的手机以及大量的这个电子邮件的往来的数据进行了逐条的审查核实，将他们谈论借款的事项以及电子邮件里出现的一些文件的时间内容与借条上反映出来的时间内容梳理对比，然后再结合相关的书证、证人证言，就这些散见在各个时间段的证据，就完全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了。
1: 嗯，
2: 所以当我们再次讯问这个丈夫和这个代理人的时候，他们都表示认罪悔罪了。
1: 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检察官啊，就是证据他如何站出来说话，能让这个代理人是怎么样从这个抵赖到认罪的？
2: 好的，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代理人发给丈夫的邮件里有这样的表述，他说借条手写即可，那么代理人解释呢，即可呢，也就是手写的借条也是符合起诉的要求的，而这个邮件的时间要早于借条上的日期，也就是说在借款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谈论这个诉讼的问题了，那么他们在类似于这种严重有悖于正常的事物发展规律和逻辑的情况下，那么这两位嫌疑人都是没有办法做出其他的合理解释的。
1: 好，谢谢王检察官的介绍，再见。
2: 好，再见。
1: 好，我们再回到直播间。那么宋检察官，合一通过表妹圆圆向法院提起这个民事诉讼主张债权啊，通过这个虚假诉讼给自个儿妻子下套，他的目的是
3: 朝阳北苑的房屋。
1: 哦，是这个目的啊。那么最终这个合一的法律后果是什么？这位丈夫，
3: 我院对于此案的始作俑者合一诉讼代理人赵明依法起诉至法院，法院已犯虚假诉讼罪，判处合一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以虚假诉讼罪判处赵明有期徒刑6个月。
1: 其实是人财两空的一个结果。
3: 对。
1: 那合一通过虚假诉讼企图非法侵占夫妻共同财产，那如今他们是玩线了。那如果双方离婚的话，合一会不会因此所谓吃亏呢？少分财产等等。
3: 是的，根据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

0: 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
1: 算定你一个过错啊。刚才检察官介绍过，这个圆圆是认罪了，这个表妹，那她的法律后果怎么样呢？
0: 因为当时我们考虑到圆圆仅出于帮助表哥的目的，她的主观恶性小，同时又能认罪认罚，对其做出了相对不起诉。
1: 好，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这个解读一下哪些行为属于叫虚假诉讼行为。
0: 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也就是无中生有。在两高解释中规定了具体的表现方式。第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第二是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第三点，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第四点，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当竞争关系的；第五是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第六，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的；最后就是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
1: 那么虚假诉讼的具体法律后果是什么呢？
0: 法院应根据情节的轻重，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别给予以下处罚。第一，虚假诉讼行为未造成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判决不当的，且未给他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对行为人处以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并处3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是单位的，应对单位处以50000元至100000元的罚款，并视情节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3日至15日的拘留。第二，虚假诉讼行为致人民法院认定事实错误、判决不当，尚未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对行为人处以50000元至80000元的罚款，并处5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系单位的，应处以10000元至50000元的罚款，并对单位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5日至15日的拘留。第三，虚假诉讼行为导致法院错误判决，并给他方造成实际损失的，应对行为人处以8万元至10万元的罚款，并处10日至15日的拘留。行为人是单位的，应处以50万诉讼罪、诈骗罪、妨害作证罪以及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犯罪的，还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1: 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案例当中，何一那位丈夫何一就是因为这个被判刑了，而且是人财两失啊。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个表妹圆圆其实是为了帮表哥一个忙啊，不就签个字吗？殊不知这个稀里糊涂的签个字，递交的诉状可能把自己送进监狱。那对此你有什么提示吗，检察官？
0: 如果你的签字用于诉讼活动，一定要慎重，不能无中生有或者串通伪造，否则违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虚假扰乱了司法秩序，破坏了司法权威和司法诚信，直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并依法予以严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好，谢谢宋检察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最近你过得怎样？发现你有没有新的变化？说第三波联系了基本上，拿在手里拨不出的电话。看我的世界杯在回忆里不断重演，反复出现。聊我的球星也走。

个人匆忙地为生活奔波，愿意懂你的人确实不多。人海茫茫，每个人都一直在人群中漂泊，也找不到人来读懂我们眼神中的寂寞。身处人群，但非常的孤独，所以我们总需要一个人，他好像恰好接住你抛给他的点，还能抛回来一个有来道去的。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可能就是这样说的吧。

都说好看的皮囊太多，有趣的灵魂实在难得，一个听得懂与聊得来的伴，会让你的生活不再枯涩。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所谓的合适大概就是听得懂与聊得来吧。

如果你正在听节目，那也跟你分享五条人生小建议吧。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机会都会一直存在的。第二，你要承认你恐惧的那一面。第三，我们的日常习惯形成了我们未来的自己。第四，你的习惯终将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第五，做的任何一个决定都要有计划去执行。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五句话哈，但你真的都有好好做到吗？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林俊杰跟他的音乐不沾染那种混乱的逻辑，唱片总是持有表里如一的特性，大概就因为他自身的简单吧。如此，就算他没有整齐划一的曲风，张弛有度的结构起伏，也依然让人感到顺畅跟通透。

你们有没有发现，与人的交往过程就像是拆礼物，带着小心与希望接过来，用心与随意一看便知，有的让你满心欢喜，也有的是你兴趣索然。不管最后是爱不释手或者束之高阁，一开始满怀期待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丹尼尔·克伊尔写过一本《一万小时天才理论》，他在书中说道，当你在某个领域持续投入了一万个小时，你就可以成为这方面的顶尖专家了。一万个小时这份工作的话，我相信你应该会有你不同的见解的。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刚刚出道的时候，蓝心湄其实并不是一个主持人，而是一名歌手。她的嗓音甜美，还略带沙哑。一开始走抒情路线，

后来逐渐转向了个性舞曲，各种曲风都能够驾驭，造型那是百变又大胆。所以呢，当时的她也有着百变女王的称号。

许哲佩的音乐总是借由宛如孩童般的眼睛来看着大人的世界，天马行空的创作风格不难找到如北欧童话、马戏团、精灵的元素作为词曲灵感的来源，并且是成功的在华语乐坛创立了独树一帜的作品风格，有灵气的思考配合冷静的外表，他也因此被封为冰月精灵。

所谓理想中的人际关系，有来有往，要短兵相接，火花四溅。就算做不到心灵相通，也不要刻意迎合，单方面付出精力和时间，无休止的自我感动。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吧。

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表示最早，可能是我痴情。

有些时候我也疲倦，停止了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城市。

0: 时间，最终昔日的荒滩变成了风景秀美的人工湖。因为湖的西边就是轻武器射击场，每每从此经过，我们都要高唱歌曲打靶归来。一位学员大队政委从胸前的红花印彩霞歌词中得到启发，灵机一动，为这个湖取名叫映霞湖，得到了全院师生的高度认同。如今工作之余，我时常漫步在湖边，当年我们栽下的纤纤柳苗，如今已经亭亭如盖，垂影如莲，映衬着湖光，温婉而亲切。而一代代军校学子也向着日益繁茂的柳枝，在这里淬火成钢，奔赴四方，扎根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守护着万家灯火。看到他们，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腔热血投身军旅，在军校这片沃土淬炼初心，奔赴山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

0: 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2: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1: 村民朱家友，
3: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1: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4: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1: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更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1: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6: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1: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7: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8: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三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三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3: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5: 我们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稳妇，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8: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

0: 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
4: 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 国家。

0: 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颖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颖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颖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颖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

0: 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成事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
1: 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七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国之声新闻纵横。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2: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

哪里去？滚滚风沙，混沌中我是谁？还要怎么追？还要怎么退？昨天我是谁？今天谁是我？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0: 8月8号，以云端牧歌青春共舞为主题的八面山2026大学生星空音乐季迎来第五场专场演出，众多市民游客相聚星空之下，共赴一场视听盛宴。
1: 夜幕降临，灯光点亮主舞台，本场演出节目形式丰富多元，独唱歌手倾情献唱，嗓音动人，萨克斯演奏婉转悠扬，乐声伴着山间晚风飘荡，氛围感十足。演唱组合默契配合，唱响活力金曲，创新的流行曲目古筝演奏，将传统民乐与现代旋律巧妙结合，别具韵味，动感街舞潮流炸裂，瞬间点燃现场气氛，古今艺术潮流节目轮番登台，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声。活动以星空云海为天然舞台，既为青年学子搭建才艺展示平台，也不断丰富我县夜间文旅业态，持续提升八面山文旅热度，以青春活力赋能龙山文旅高质量发展。
0: 近日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接着来看，金风送爽，百合飘香。石牌镇举办2026年百合杯篮球赛，县里今年百合丰收。来自全镇各村社区、镇直机关的15支篮球代表队、100余名运动健儿齐聚赛场，扎根乡。